0: 的睫毛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就在上周六的时候呢，爱琴海青岛嘉年华2026周杰伦世界巡演的演唱会门票正式开售了。当天中午1:18，数秒之后，三场演唱会120,000张门票都已经全部售罄了。
1: 是
0: 有参与抢票的粉丝晒出这个截图苦笑，说点进去就转圈，缓过来票就没了。
1: 是
0: 比抢啥票都刺激啊！
1: 还有网友调侃说，每次周杰伦的票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啊，能抢到票的都是天选之子。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过一些抢票的小技巧，首先是尽量选择这个演唱会这个城市之外的 IP 的异地抢票的朋友，这个抢票的几率会大一些。另外就是一定要把握好时机啊，他说是13:18开始抢，你最好就是13:17:57:58就开始疯狂的点了。
0: 对，
1: 要提前那么一丢丢啊。
0: 是，
1: 那昨天周杰伦三亚演唱会的抢票时间也是确定了啊，这个没有抢到青岛站的歌迷可以再试试手气。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三亚站3天，就是12月18号、19号、20号3天，这个抢票的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
0: 18号周五那一场是8月23号上午的11:18，19号的那一场呢是8月23号11:48，就是半个小时之后。
1: 对的。
0: 再过半个小时，12:18可以抢20号的场次。
1: 没错。
0: 也就是说，从11:18到12:18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如果你想看周杰伦演唱会，如果你尝试抢票的话，你就啥也别干了，那赌秒就可以了。
1: 一定要定好时间啊，在本周日记得啊，分别三个时间，11:18、11:48还有12:18啊，大家就是，祝各位好运吧，好不好啊？到时候周一的时候，咱们可以问问谁抢到票了呀，来晒晒，
0: 对，看看谁凑到了这一场。

0: 热闹啊，
1: 是是是。 OK， 时间到了8:07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
0: 我们这款热闹建议朋友们也可以凑一凑啊，因为它也算是一个年度福利了。那7包整整700抽的轻盈加大加厚的双面洗脸巾，今天在我们这儿一共只要89.9就可以带走，这也是我们商城的目前洗脸巾的最大的优惠的福利啊。洗脸巾作为一个家居的必备产品，其实全家都是能用的。咱们这一款呢，尤其是孕妈宝宝敏感肌也可以用，因为它用的是天然的可降解材料制作的，不含荧光剂也不含漂白剂，还是特护级的认证，就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用起来像棉花一样是有那种温柔感的，而且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还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它为什么叫双面啊，因为它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珍珠纹就是稍微可能多一点点摩擦力，我个人感觉它是比较适合卸妆用的，那它很大的一块，20厘米乘20厘米的一个加大尺寸，一个正方形，所以如果你要是卸妆的话，朋友们你听我的，我就是这么使的，
1: 就用珍珠纹是吧？
0: 你用珍珠纹，而且你从那个边边角角开始用，因为我们卸妆最难卸的 是什么部分？其实是眼唇部分，眼唇的彩妆大多数都是防水的所以呢，你用那个眼唇的卸妆液把它倒到边边角角上，先把眼部唇部给它卸干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发现这个洗脸巾大部分的地方都还是能用的，你把它放在一边，你就正常的用那个卸妆油开始搓全脸，搓完了之后呢，你如果你的妆比较重啊，你可以再用一次洗面奶，如果妆比较淡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拿这个洗脸巾用它平面纹设计的那一部分来去吸你脸部的水分了。
1: 哎，
0: 千万注意避开你之前用过的那个卸妆的那部分啊，用大部分干净的地方平面纹来去把脸上擦得干干净净，这就 OK 了。然后这一张洗脸巾它在脸上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它的历程要在哪里呢？要在台面，要在桌子，要在地面，因为你洗完脸之后洗手台上一定会溅上水的一定会碰上水，甚至你镜子上都有可能碰上水。朋友们你就想想这个场景它是不是非常的生活化，非常常见啊。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这个吸水性很好的洗脸巾，不掉絮的洗脸巾，不会留下那种小毛印的洗脸巾啊，把台面再给擦一遍，然后就可以把它丢掉了。
1: 该说不说
0: 一斤多用，
1: 这个小唐过日子这一块真的是很有你，很有你的一套啊。这个你看说了半天就是围绕着一张洗脸巾是吧？
0: 对呀、这个
1: 咱今天不用了，真的，咱今天真的能用两张，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日常你知道吗？在商超的确啊，轻盈这种加大加厚的洗脸巾一提差不多要19.9，买6提要100多。那今天我们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啊，加大加厚的轻盈的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1提，等于说7提只要89.9。
0: 700抽，朋友们，700抽一天用2张的话，你可以用1年。
1: 对啊，
0: 一天用1张的话，你可以用2年。但是我跟你讲，不是咱们会过日子，就是咱们中国人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我觉得
1: 啊，
0: 这个在很多的地方就得到了一个印证，就是咱们从来不糟蹋东西。
1: 是，
0: 就是虽然现在大家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也不是说可以随便浪费的，它一定要物尽其用。你像这个洗脸巾，因为它很大，20×20的，
1: 对对对，
0: 就基本上把我的脸整个都给覆盖了，
1: 像小手帕一样
0: 、因为正常用一次的话确实是很浪费的，但是它你又不可能让它再二次上脸的，对不对？所以咋整呢？你就擦擦台面嘛，擦擦桌子嘛。我给你推荐那个欢迎来龙餐馆，你看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还没看 你要是看了之后，我不跟大家剧透了啊，但是看完了之后，我跟我的看电影的搭子，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就说咱们中国人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是不糟蹋粮食不愿意浪费粮食，第二个习惯就是那不允许别人欺负孩子
1: 是。说到这儿了，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轻盈洗脸巾，还有两个好物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啊。一个是 BOP 的亮白牙膏，89.9拍一发六，也是性价比特别高，也是帮大家省钱了，
0: 对，
1: 是吧？另外还有一个新品的啊，叫做DocoLab， 是不是 DocoLab 吹风机？139块钱， 恒温护发，哎，吹干不伤头发。所以说这个价格你看139还是恒温护发的吹风机啊，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也是帮大家省钱了。总之就像小唐说的，哎，咱其实就是过日子，就是图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
0: 对。

0: 是吧？都是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大家知道我在笑什么吗？因为我们那个稿件上我们那个商城的小编特别负责任，他怕我们不认识 Doco Lab 这个英文，他是直接括号标了一个音译豆蔻赖布，
0: 一看就是当年就知道他怎么学的英语。
1: 对，豆蔻不赖啊，豆蔻不赖。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洗脸巾，然后我们的牙膏，还有这个洗面奶了。23这位朋友说，不是洗面奶，吹风机啊。23这位朋友说，这个洗脸巾下单了，早点发货。你放心啊，我们这个现货在仓的，说发立马就发出了。
0: 没错啊，记得今天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7题。到手只要89.9元，整整700抽啊！
1: 对，
0: 一天用2抽，能用1年的时间，而且是这种这个挂壁设计，不占空间，哎，可以挂在卫生间、厨房。
1: 壁挂啊，挂壁的那是红酒，
0: 都可以，意思是一样的
1: 啊，
0: 意思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干净又方便，记得回复秒杀。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别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千亿，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雅儿的幻想，来自老狼带来的一首歌，这也是校园民谣曾经的中间人物啊。
1: 是，
0: 可以说狼哥的声音就代表了一些人的青春。
1: 哎，而且这首歌最后的一个童声的这个合唱哈，我觉得也是每一次的时候都忍不住要跟着一块儿哼唱。
0: 对，
1: 这是来自老狼的《鸟儿的幻想》，把时间带到了8:22了。好了，让我们来关注一个昨天啊，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各个群里面，大家都在相互转啊，特别是如果你身边有炒股的朋友，为什么 A 股迎来了一个重磅的时刻，被称作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昨天正式在科创板啊挂牌交易，一下子引爆了整个科技圈还有资本市场。
0: 这次发行价每股是105.80元，中签率只有0.018%，可以说难度非常的高。那昨天开盘之后呢，股价直接暴涨超过500%，市值飙升突破了3500亿元，场面也特别的火爆啊。
1: 没错，从这个 IPO 受理到挂牌上市啊，只是100多天就走完了全部流程，审核的速度也创下了科创板的一个记录了，足见现在市场对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看重啊。
0: 是，
1: 宇树科技他们其实不靠讲故事，实打实的这个硬实力摆在台面啊。很多人看过春晚上跳舞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宇树的产品。2025年，他们的机器人的出货量超过了5500台，
0: 人形机器人、哦、
1: 对，人形机器人位居全球第一，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啊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
0: 是，这次募资将近61亿元，接近一半的资金会投入到智能机器人的大模型研发，也会给上游的零部件产业链带来大量的订单，带动整条行业的一起发展。业内说呢，宇树的上市相当于是给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定下了公开定价参考，行业是从概念炒作慢慢转向了真实产业的落地。
1: 没错，那这场上市也诞生了一位90后的首富啊，咱们内地的首富，就是这个宇树的创始人王星星，他直接持股加上通过平台的间接持股啊，合计大约30%左右啊。上市之后，所持的股份市值直接突破了1000亿元，成为了资本市场非常少见的技术出身的年轻富豪。
0: 是，我想知道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中了这个签呀？你们也算了，
1: 这个、
0: 算了，闷声发大财吧。
1: 我觉得这个中签率跟这个抢杰伦的演唱会票，你觉得哪个更低一些？应该是、这个、
0: 中签率吧，
1: 中签率更低，0.018%，
0: 对，应该是更低的，
1: 更低一些。
0: 但是咱们说到这个，其实资本市场给到高估值，赌的是它未来的成长空间。因为一家公司从敲钟上市，它其实是一个起点，真正的考验要看后续技术的迭代，包括产品的落地能不能交出持续的亮眼的答案。
1: 对，
0: 所以虽然人形机器人的前景是很广阔的，但是目前应该说还是在发展的早期吧。商业化的应用上还是有不少难题是要攻克的。
1: 没错啊，好了，聊完了宇树科技，时间到了8:26，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好不好？哎，因为暑假的确已经过去大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时间来报一波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连续举办10年了，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那家里面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直接报名。报名的方式就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3条线路给到大家，那陆军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
0: 我们来听听看咱们的小学员参加完夏令营之后的收获跟对他们的改变。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3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这是我们小朋友啊。

0: 啊，参加完夏令营之后的真实感受，如果想要家里的娃也有这样的体验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1: 没错啊，哎，好了，
0: 那边声音听到了吗？我们隔壁的 Maggie 啊又在情绪饱满的在跟大家说什么事儿了。来，我们跟大家情绪饱满的说一个事儿啊，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今天你得买啊，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啊，这是美妆博主们用它来打造素颜嘟嘟唇的一个利器。
1: 是，
0: 它里面三件套有什么呢？有一个迪奥的变色唇膏，有一个封唇蜜，还有一个封唇蜜的小样。这个变色唇膏啊，它是随着我们体温跟人体的这个 pH 值来去变色的，千人千色。
1: 哦，
0: 上嘴就是那种粉嫩的婴儿唇感，而且里边还有这个樱桃籽油搭配了乳木果油，长效的滋润保湿，日常素颜涂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变色唇膏专柜一支390，封唇蜜一支300多，加小样总共780，但今天回复大牌只要199。
1: 好，只要199，哇，今天价格真的是啊，只要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咱们这个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啊。而且跟大家说啊，我们就100套，卖完就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回复。说起来现在这个科技真的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变色唇膏的，
0: 这是个老网红了。
1: 哎，会不会你说将来像这个粉底啊什么的也变色
0: 变成啥？变成
1: 就是随着这个人的
0: 本来白白的到下午变成粉粉的了。
1: 对对对，
0: 不可能啊。就这个迪奥变色唇膏它有两个颜色，001002，一个是偏粉一点的，一个是偏橘一点的，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
1: okay，
0: 反正这个产品真的是个老网红了，很多人在用啊。
1: 是，
0: 小布这位朋友们，那洗脸巾在哪儿买？洗脸巾要回复秒杀，小布
1: 啊。是，洗脸巾是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冲一波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商城 UP 商城的好物，就是轻盈的洗脸巾。那这个洗脸巾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啊，日常一提差不多要19.9啊，买6提要100多，今天给到大家6提只要89.9。那同时还有一个福利，就是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提，等于说到手7提89.9，整整700抽啊！如果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能用1年的时间。也是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你知道我第一次知道洗脸巾是谁给我种草的吗？
1: 嗯，
0: 是我一个闺蜜
1: 啊，
0: 她跟我吐槽她老公，她说我都不想说，我老公的毛巾都能站起来了。就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毛巾，她洗多了之后，她就不再柔软了，
1: 啊，
0: 她变得很硬。
1: 然后就给她老公
0: 干了之后，就站起来了。他说你看吧，他本意是想吐槽，就是这个男的不讲究。那，
1: 啊，
0: 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不这样，那挺讲究的，天天换衣服，然后脚也不臭，怎么结了婚之后这那那这。然后后来他说，后来我们就给他买洗脸巾，就是两口子一起用，
1: 啊，
0: 一人一张。但是我不能。他可以用我用剩下的，我不能用他用剩下的。我说为啥？他说男的脸特别油。然后就很好笑啊。所以洗脸巾这个东西它就属于那种一次性的用品啊，就特别干净。你知道我们这个毛巾就是即便是你头的次数很多，你洗得再干净，它慢慢它的那个柔软度跟以前也是不一样的，它也可能也会掉絮。新的毛巾有些是会掉絮的，
1: 没错，
0: 但这个洗脸巾不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轻盈的洗脸巾，它是特护级的认证，食品可接触的标准，柔软结实，像棉花一样，有那种温柔感，不掉毛不掉絮，吸水性还很好。擦完脸之后呢，还可以用先卸妆再擦脸，之后还能够3次利用去擦桌子擦台面，而且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放心用。
1: 是的，总之就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像小唐说的啊，这不是女生专属啊，
0: 对，
1: 男生也可以用起来，是吧？
0: 是
1: 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今天我们商城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啊，一支呢只需要89.9，另外还有一个 DocoLab 的吹风机啊，是恒温护发型的，只需要139块钱，都是回复秒杀到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你看利润者这位朋友还来 加码，他说那不就是毛巾支棱起来了。
1: 对对对，还行，只是毛巾啊，没有浴巾支棱起来，那可真过不下去了，那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OK， 好，不开玩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也是来自即将要在郑州开唱的陈粒啊，这应该也是陈粒第一次在郑州举办个人演唱会，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南京恋爱通告来自银河快递这支乐队，这支乐队确实是在南京的啊，
1: 对的
0: 啊，非常年轻的一组歌手，
1: 嗯，
0: 而最近呢，他们的主唱也上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1: 是主唱管健嘉诚啊，他上一次的比赛呢，上周末我看了，全开麦直播状态非常惊喜啊，就是唱了一首叫《艺人》的歌，原本是乐队和门尼一块来做的，然后他们改成了这个他自己的独唱，情绪层层递进。高音非常通透，没有那种嘶吼感，音色很干净很松弛，
0: 是的，
1: 然后现场我觉得他应该会成为本季的一匹黑马，就是虽然只赛了一场，
0: 哎，
1: 就是黑马的潜质已经露出来了，
0: 因为啥呢，他的形象跟嗓音的反差感

0: 是非常强的，1米9的高大身形，但是歌声却是那种细腻共情的少年感。
1: 嗯，
0: 而且他现场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改编还融入到了乐队的实录的乐器。人虽然是独自参赛的啊，但是心里还带着整个银河快递，这点还是挺圈粉的。
1: 是的，哎，所以很多人也感叹啊，这个独立乐队走到主流的综艺真的是不容易。也希望他不要丢掉银河快递原本的这种文艺的气质啊，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听见内地新生代乐队的这个原创的力量了。
0: 对，他们说那个台湾，咱们台湾省的乐队告五人，告的是哪五人？告的就是银河快递这五个人，因为他们风格很像啊。
1: 的确是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多听听银河快递的歌。好了，那时间到了8:43，让我们再来说说这两天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最近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说，哎，你知不知道苹果手机要涨价了？哎，苹果17要涨价了，很多这个苹果的店面都开始排队了啊。的确，距离苹果秋季发布会越来越近了，那数码圈的热度也已经拉满了。截止到2026年的8月上旬， iPhone 17的累系列的这个国内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4000万台，你敢想，创下了近8年的销量的一个新高啊，足以看出国内消费者对于苹果新机的接受度依旧是非常的高的。
0: 那么按照爆料，9月的发布会上，苹果会带来新一代的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还有大家期盼了很久的首款折叠屏的旗舰 iPhone Fold。 那多款重磅的机型也是集中亮相了，很多朋友就关心这个18 Pro 跟 Pro Max 到底差在哪儿啊。一个是屏幕大小，这是最直观的啊。
1: 是，
0: 据说电池影像都拉开了差距。
1: 是，特别是影像啊，有消息说可变焦的这个光圈技术会交给 Pro Max 独占。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两款机型的这个硬件的鸿沟啊会进一步变大。要想完整的体验这个影像啊，然后还有拍照功能啊，就只能选择大尺寸的 Pro Max 的这个版本了。
0: 是，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啊，就是给我们小贺买哪一个啊。说的好像咱俩要给他买一样。但这个新品要上新，其实产能压力是给到代工厂的哈。
1: 对，
0: 那代工厂呢目前也正在全力的冲刺产能爬坡。其实今年如果你这个 Pro Max 或者这个折叠屏啊，难度工艺变高了之后呢，组装的难度比普通的直板手机是要高出不少的，可以说对产线工人的需求也就会更大。
1: 是的，哎，这也是苹果每年的一个固定操作了啊，发布会前要把产能拉起来啊，也是应对首发阶段的一个抢购热潮了。不过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啊大家，最终的配置价格一切要以9月份发布会的现场为准。按照往年的经验呢， Pro Max 还有折叠屏啊，首发大概率啊会货源非常紧张，很容易出现溢价。如果不是刚需的朋友啊，完全可以等上1-2个月之后，等到这个货源充足了再入手，不用盲目的来抢首发。
0: 是的，潘淼淼爱喝水这位朋友问，洗脸巾还有吗？在哪儿买？还有的啊，你回复一个秒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点进我们的 UP 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应该第一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主推的洗脸巾。
1: 没错，除了回复秒杀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如果最近你的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是我们广电自有品牌，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友，那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想要让爱车恢复动力啊，开起来更加丝滑，把这个积碳啊好好的清一清的话，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苏慧伦，这是她07年的一首
0: 旋转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李宗盛带来这首歌叫做《爱情少尉》。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呢也可以监督咱们的装修的保卫啊。
1: 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了。现在呢依然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这次依然是推出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那今天早安881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大都会乐团的
0: 休假时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湘。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座谈会近日在郑州举办。近日，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其中河南工业大学今年首度登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的消息，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的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重大突破，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体育消息，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斩获一银一铜。娱乐方面，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正在国家体育场连开十场，昨天正值七夕节，也成为本次巡演中最受瞩目的浪漫限定专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早上的9:01，各位好呀，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又来到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的一个小时的特别歌单了啊！那今天呢，为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呢？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呢，其实有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金曲，他们呢并非直接原创的这些歌曲啊，而是很多都是漂洋过海而来，包括源自欧洲啊、美国啊、日本啊等等很多的原作，然后重新填上了中文的歌词，然后再经过一些华语歌手们的演绎，去重新塑

点心歌曲大家非常熟悉，对吧？他们是翻唱自法国歌手的一首歌，对，原作的话呢是一首法国歌曲，原作是有点那种法式独有的浪漫忧郁的，然后呢香港的音乐人重新填上粤语的歌词，改编成了感情里的进退拉扯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就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半点心》，这个熟悉的旋律你知道是来自于哪个演唱组合吗？知道答案的朋友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哪个演唱组合的歌曲呢？一起来听。

听到这首歌呢是90年的歌曲啊，叫做半点心，它是来自哪个香港经典的男子歌舞组合呢？也是我们今天一个第一道的互动答题啊，正确答案是草蜢，你答对了吗？其实当年啊，在90年代的时候，歌曲火遍了内地和港台，大街小巷都在播放，是一代人记忆当中的 disco 金曲。直到今天的话呢，依旧是怀旧歌单的一个常客。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经过改编之后的歌曲呢，是有点那种复古的氛围感的啊，因为它原来的旋律是来自于法国，所以原版的时候是有点那种法式浪漫的感觉，然后经过哎这么一改编呢，就唱出了感情当中的一半清醒一半留恋的一种纠结啊，港风味更浓了改编之后。时间来到了9:07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刚才也是有很多朋友们答。

对了，感谢朋友们我们第一轮的积极互动。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猜歌手猜歌名的环节啊，希望大家继续加油。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来推荐一个我们日常必须要用的家用品，而且也是一个消耗品，什么呢？洗脸巾。洗脸巾作为家居的常备品啊，是全家都能用的，而且是消耗特别快的一个产品。有活动的话是可以直接多囤一点的，特别是最近嘛，夏末雨水多，空气比较潮湿，所以一次性的洗脸巾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那今天带来的这款品质和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是轻盈国货品牌啊，这也是商城常年高复购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这款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给大家进行了全部的升级，20厘米乘20厘米加大尺寸的，采用了柔润面料的工艺，柔软结实，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温柔感啊。更值得信赖的是呢，它通过了特户籍的一个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真珠纹的加上平面纹的一个设计啊，满足大家洗脸和卸妆的需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比如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是不怕浪费的。而且是天然可降解的材质，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像孕妈妈呀、宝宝啊、敏感肌啊，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对皮肤是超级友好。来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继续来说说价格啊，日常的话，商超买同品质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概是要19.9元，那么买6体的话呢是要100多。但是今天 UP 商城我们的宠粉福利啊，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6体只需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再送一提，等于是直接到手7提，只要89.9元，整整的是700抽。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可以用大概1年的时间了。而且它是那种壁挂设计的，不占空间，用着很方便。你平时的时候挂在卫生间啊，挂在厨房啊，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我们8.1元的粉丝专属福利啊，是不用等双11的，你现在就可以下单，直接囤整年。会更加的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购了。另外我们的商城内呢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89.9元拍一发六，还有新品的豆蔻 Lab 的吹风机啊，豆蔻 Lab 的这个品牌的吹风机是139元，恒温护发吹干快不伤发质啊，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2000年的一首歌了。这首歌曲呢是翻唱自欧美组合 Tripmark 的一首英文原版的歌曲，叫 All in Love。 原版呢是一首很深情的英文告白的情歌，那我们听过重新改编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当我想起你。经过重新填词之后呢，这首歌诉说了心底绵长的牵挂啊。同样的旋律，对，旋律呢是和原版的英文的那首 All in Love 是一模一样的旋律，但是呢换成了一种另外的语言来演唱，依然是可以直击人心的。我们来听到这首当我想起你啊。第二轮的互动，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呢？太明显了，歌神来演唱的，告诉我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

0: 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18，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这里是魅力放轻松。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啊，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叫《当我想起你》，所以你听出来了那个非常标志性的、很熟悉的、独一无二的声音了吗？一听就是华语乐坛殿堂级的实力派歌神啊，张学友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今天啊，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各位准备的是翻唱自海外的那些男生的经典歌曲啊。刚才听到的张学友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Trademark 的一首英文原版歌，叫 All in Love。 其实很多朋友是听过原版的啊，那个英文告白情歌的，但是我们听到张学友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呢，既保留了原版的那种温柔大气的旋律，然后又把那种异国的风味的告白转化为了东方人更含蓄内敛的一种思念啊。所以你喜欢这首歌吗？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啊，节奏很欢快，对，和刚才的那个感觉，深情的感觉一起立马就不一样了，有点抒情摇滚风的那种啊。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粤语怀旧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啊， KTV 的话常年必点，也是历经了几十年经久不衰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克勤的歌曲，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来猜一下歌名，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自李克勤的这首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一起来听。

来自李克勤的这首歌啊，叫做《红日》。对，这首歌呢是在98年的时候来红起来的一首歌，当时可以说是李克勤一唱啊，就立马红遍了大街小巷。它也是翻唱自原版是日本的一首歌曲啊，是一首描写校队生活的励志歌曲。然后李克勤呢亲自给他填写了我们听到的粤语歌词，去表达歌曲面对命运坎坷依旧奋勇向前的一种人生的态度，所以它也是励志粤语歌曲的一首代表作品了。节奏昂扬，副歌部分也是朗朗上口啊，尤其是那句歌词，命运就算颠沛流离，激励了很多的听众啊。尤其这首歌让大家猜歌名的时候特别好猜，一听到前奏，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时间就发来了歌曲的名字。你比如说只想静静，还有此时此刻，对吧？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就说，哎呀，这不是红日吗？也是无数人记忆里的人生歌曲。还有朋友说呢，说哎呀，这个歌太适合毕业季了啊，李克勤的《红日》，说我大学军训的时候，我们班一女生唱的，特别飒。对，所以这首歌也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歌吗？提到这个军训了，哎，好像是离开学越来越近了，对吧？今天已经是8月20号了，还有10天，孩子们很多都该开学、该上学了。那剩下的这段假期的时间干点啥呢？你不如让孩子来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反正现在嘛，暑假作业也都写完了，然后在家也没啥事儿了，那正好参加一下夏令营，给他的暑期生活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啊。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是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了，也是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我们官方媒体主办的活动，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很多，而且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去玩啊，因为中间呢有很多的好玩的项目是大家可以一起去挑战、一起去参加的。当然他们也可以收获到早睡早起、不挑食的好习惯，身姿挺拔也更独立了，团队协作也敢挑战了，感恩父母懂珍惜。那今年呢，海陆空的3条线路根据孩子们的喜好来选择啊，郑州是陆军，青岛是海军，湖北是空军，项目非常的丰富。你这会儿都可以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时间、团期、价格、项目等等等等啊，去详细了解一下。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这首歌是任贤齐来演唱的哈，然后歌曲呢是90年代的一首歌曲了。提到任贤齐，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非常的质朴，很温暖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接地气的感觉。当然任贤齐有太多好听的歌了，那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全部都是翻唱自海外

的那些经典歌单。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歌名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歌曲是在98年推出的一首歌，当时歌曲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就是你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的一首歌。记得90年代那会儿，好像手机啊什么的都不太发达的时候，我们一听哎哪首熟悉的歌，好像都是大街小巷在开着那个大喇叭来放着啊，还有听着收音机就直接公放的那种。所以即使你没有特意去听的一首歌，也会觉得说哎，这首歌我知道。所以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发送过来吧。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柯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

0: 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暖心相伴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宝贝幺河南音乐广播。刚才那首歌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哎，一路阳光是第一个答对的啊，说是《伤心太平洋》，还有随风，还有静默未央啊。他说，哎，这《伤心太平洋》啊，说那年代的电影里老是有任贤齐的歌，还有记得贾樟柯的一部电影，直接用了他的歌的歌名当名字，叫《任逍遥》啊，我记得。还有朋友直接说是《伤心太平洋》，太熟悉的歌了，都会唱啊。加威猫也说了，说哎，任贤齐的翻唱，98年的。你刚才一说这个翻唱98年的歌，我立马就想到了是《伤心太平洋》。因为其实90年代那个时候红的那些歌曲，大家现在记忆深刻的那些歌，你一说年份，一说歌手，基本上都能猜到是谁了，因为太经典了，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说这首歌的时候，在98年，大街小巷好像你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日本的中岛美雪来演唱的一首歌啊。原版的话是探讨幸福的取舍和得失，然后经过了中文的重新填词，他把整首歌曲原版的意境给改了，成了描绘爱情里面进退两难、爱与遗憾和纠缠的一种心境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不说歌手，不说歌名了，前奏一出，你就应该知道是哪首歌了。我们先来听听前奏吧。好像这会儿听上去有点温柔，但是一会儿一唱的时候啊，就特别动感了。所以你如果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和歌名是谁的话，来吧。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复古的劲歌舞曲，节奏明快热烈，律动感极强的这首歌，你知道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郭富城的这首《对你爱不完》，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跟着节奏舞动起来的感觉，有没有？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引进了原版的旋律之后呢，进行了重新的编曲，搭配上全新的中文歌词，最关键的是呢，是设计了标志性的摆手的那个舞蹈动作。但是这首歌对郭富城来说太有意义了，就是这首歌让郭富城一夜爆红，开启了属于他的巨星时代。刚才也说了，这首歌是那种复古劲歌的歌曲啊，节奏很明快，律动感染力很强。它是凭什么火遍了两岸三地呢？除了歌曲的旋律之外啊，舞蹈片段成为了时代的记忆，所以这首歌也是90年代的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大家就感觉两个字啊，洋气。哎呀，谁再能跳个这个舞？又太时尚了吧。90年的这首歌属于一代人热烈直白的告白。谢谢朋友们的积极互动，也谢谢静静啊，他说哎呀，这不是郭富城的代表作吗？第一个就发过来了，说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现在到了秋天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少喝一点水之后，这个嘴部啊唇部就会感觉很干，对吧？所以到了秋季之后，你要做好你的唇部护理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为各位推荐到的是迪奥的唇部护理的三件套啊，用完它之后呢，就不必担心说脸干嘴唇干了啊。这个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呢，它是一个秋冬的护理优选套装，美妆博主们都用它来打造那种素颜嘟嘟嘴。三支迪奥热卖款一次给大家全部配齐，重要的是呢，跟着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下单，专享特惠价格。它里面装的有什么呢？一个是迪奥的变色唇膏啊，它呢是随着体温和 pH 值来变色的，所以每个人涂上嘴的感觉都是不一个颜色，有点像粉嫩的那种婴儿唇的感觉，而且里面添加了樱桃籽啊，还有这个乳木果油，所以非常的保湿和滋润。日常素颜的话，薄薄的涂上一层，轻松提亮气色。化妆的时候呢，你拿来还可以当妆前的打底，后续涂口红的话也不怕起皮和卡纹了。里面还有一支是迪奥的丰唇蜜，而且是正装的6毫升的哟。这款丰唇蜜里面是含有玻尿酸因子的，唇纹厚、嘴唇不够饱满的，你涂上之后呢，是打造一种视觉的蓬弹感啊，饱满又灵动。还有一个是小样2毫升的丰唇蜜啊，也是在这个套装里面的，杏仁奶茶色的，涂到嘴上温柔高级。叠涂的话呢，在多款色系口红上都是非常好看的，它可以适配到日常的各种场景。来吧，每次都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价格都是非常的实惠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这款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的价格。单买一支变色唇膏的话，专柜是要卖到390块钱的，一支唇蜜的话，正装是要卖到300多块钱的，因为你要

知道它是迪奥品牌哦，所以这两样加在一块儿，再加上小样，总价要卖到780多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品牌方给到的福利专属价格仅需要19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了。另外商城会员下单再立减5块啊，就是194块钱。你今天拿走的是迪奥唇部护理的3件套，迪奥品牌的唇膏啊，1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走套装了。你想想这是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福利？来吧，姐妹们，抓紧时间拼一下手速啊！100多囤一套。早上抹提气色，白天抹防干。睡前的话呢，你可以也涂一层啊，第二天是嘴巴软嫩水润的感觉。7天无流退换货，顺丰包邮啊，礼盒装送亲友也特别体面。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接下来的这首歌，1983年的一首歌啊，歌曲呢听上去有点蛮浪漫抒情和内敛的感觉啊。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首歌诉说了一种离别和不舍的经典歌曲，你知道是张国荣的哪首歌吗？把歌名发送过来吧。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啊，叫做《风继续吹》啊。我们刚才第一位答对的是这位叫做《流金岁月》的朋友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其实原创的话是日本的巨星叫山口百惠的一首隐退的告别曲啊。他当时告别舞台的时候，不舍万千观众的一首心声。那经过重新填写歌词之后呢，是转化为了恋人之间的离别不舍的情绪。当然，这首歌也成为了哥哥张国荣的标志性的代表作，是粤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首经典的离别之歌。现在听到这首歌的话，依然会觉得说蛮有味道的歌曲，对吗？时间来到了9: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啊！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仍然正在进行当中，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活动引入了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那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有全程跟进，让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更值得您的信赖啊！所以请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经常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用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啊自主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的，您一定要用用看啊！我们要把爱车的养护工作给它做到平时，千万不要等到车辆出问题了才想起来去保养它啊！尤其是除积碳，其实是一项特别必要的工作。如果你发现你的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您就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帮您解决这样的问题。10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不用让您频繁的跑修理厂，就去加油的时候先加上万能通，再正常的加油，就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您爱车的问题了。没用过的朋友下单一瓶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去试试看。用过的朋友来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一套199元，三瓶三步让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它很省油，一箱油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

当然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啊，这类朋友的话，您直接去拍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元，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很简单，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去详细了解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这一小时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翻唱歌单来自谭咏麟。谭咏麟一直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校长啊，也是纵横歌坛数十年的一位老歌手了，可以说他情歌、劲歌样样通，对吧？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偏抒情摇滚曲风的歌曲，也有点沧桑厚重的感觉，旋律呢婉转悲凉，充满着一种成年人的故事感。那这首歌曲曾经也被人称为粤语怀旧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让一切随风》。我们来分享到这首歌。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美丽中国少儿手绘地图大赛河南赛区正式启动了，6到15岁的青少年均可参赛。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于今天到9月20号开展，河南高校新生可免费乘车。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的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体育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的两连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光良的这首是你变了吗，把时间带到10: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本小时的魅力变奏曲，我是代班主持人李江，各位上午好。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23到32度。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左边，时间来到了10:19，你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魅力变奏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李江。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各位来推荐到轻盈洗脸巾26年的限定款啊。洗脸巾呢是作为咱们家居的常备品，全家都能用，而且它是一个消耗品啊，消耗很快，所以当有活动的时候建议大家直接囤，多囤点儿。特别是最近啊，夏末雨水多，空气比较潮湿，一次性的洗脸巾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其实这款洗脸巾呢，轻盈国货品牌，是商城常年高复购率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那我们这款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是全部给到大家有升级，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的，采用了柔润面料工艺，柔软结实，摸上去有点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温柔感。更值得信赖的是呢，它通过了特护级的一个认证，所以是达到了一个食品可接触的标准。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满足洗脸卸妆的要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好，用完之后呢还能够二次利用，你去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都是不怕浪费的啊。你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了解。那这款洗脸巾它也是运用了天然可降的这种材质，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对皮肤特别的友好。来说价格啊，日常商超你要去买的话，轻盈这个品牌的一提大都是19.9元，那么买6提要100多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是7提到手89.9元啊，7提89.9元，整整的是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可以用1年的时间啊。它是那种壁挂设计的，不占用空间，很方便，平时直接挂在卫生间呢，挂在这个厨房啊，随取随用，干净又卫生。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商城内呢还有 Bob 的亮白牙膏89.9元，拍一发6，还有新品的 Docoblad 吹风机139元，恒温护发，吹干吹快不伤发质啊，你都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最关键的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洗脸巾是超级划算的，只需要80多块钱，你可以拿到的是700抽7提的这个洗脸巾啊，消耗品，然后就在它有活动的时候多囤一些。回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颜仁中，还是会想他。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又被蚊子咬了，好痒啊。
2: 哎，不就咬个包吗？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
3: 嘿嘿，可别把我想得太简单，我可不单单是来吃口饭，花盆托盘，瓶瓶罐罐里的积水都是我的育儿摇篮，喝上这一口还可能传播多种蚊媒疾病，千万不要小瞧。
2: 8月20日世界蚊子日，可不是给蚊子过节哦，翻盆倒罐清积水，识破蚊子小心机。

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提到这首歌来自令黄丽玲的挚友，那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啊，我们自有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让你体验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如果说你感觉到你的车啊现在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啊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那你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下车辆的保养了。当然啊，出现这些问题你不必去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是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啊。全能优护三兄弟，那这一款它是一套199块钱的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让你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没问题；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开老车的朋友啊，您直接下单精装礼盒，这个一套呢239元，也是三瓶的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根据您车辆的一个情况去进行选择。有的朋友说我一次都没用过哈，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只是想试试看，怎么办呢？您直接下单一瓶，直接下单。

来一瓶，您试试看。我相信您用完一瓶了之后啊，就会直接下单我们推荐的这两款热门的套装了，因为它确实好用，而且很方便啊。你平时除个积碳，跑到修理厂动辄大几千，对吧？当你是需要去除积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价格肯定就不便宜了。但是呢，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很简单，去加油之前先加万能通，然后再加油，哎，就是直接就可以出发了，什么都不耽误啊。所以您真的直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详细了解。继续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歌，这首《借情人》。你说你

这首歌来自姚小棠啊，叫迷人的危险。时间来到了10:41，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学了，所以呢趁孩子暑假的最后时间也完成了暑期作业了，正好在家的时候呢也没事干了，可以让他来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留给他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暑期啊！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很多，而且我们的夏令营是有很多样的特色项目的，然后他不仅是能够锻炼到自己，而且还能够玩得很开心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去详细了解一下。之前有很多家长给孩子送来的时候特别担心，说能不能适应那么长的时间，孩子是第一次出门等等等等啊。然后后来很多去参加过的孩子家长就反馈说，一整天啊在群里老师和教官就一直在发孩子的视频，然后每一个项目都会以视频的形式照片的形式来呈现给家长，所以就是家长朋友是可以时刻关注到孩子们时刻的一个动态的啊，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另外呢，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你看他的特色线路啊，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海军项目登上军舰，去看那个浅海的桨板冲浪，高空的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还有这个密室探险啊，密室探险的项目是晚上玩的，就是让孩子们去给他们任务，给他们目标，让他们自己去突破，还有这个赶海，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它也是在这个场地非常大，实景的大型的真人 CS， 就是你平时的时候可能带孩子玩过，但是他绝对没玩过这么大场地、这么实景的一个场地的真人 CS 啊。您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上面有时间、有地点，有具体的团。

期，然后有具体的什么样的项目，然后视频照片您都可以配合的去看一看。接下来听歌啊，有请出 JJ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背对背拥抱》。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0: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梁静茹可以的话，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我们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有人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细了解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不见不散。听到的最后一首 ending 曲目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截至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2.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项目前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体育消息，皇家马德里官方宣布与63岁的何塞·穆里尼奥正式完成签约，双方合同为期3年，这标志着他时隔13年后再度执掌银河战舰。娱乐方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目前正式突破100亿元大关，且单日票房连续37天破亿，创下强劲的票房续航记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在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 I do， 也是在结婚时候的一句仪式感的话语，我愿意。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来在早些年他推出的另外一首很甜蜜的歌《告白气球》。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走进婚姻殿堂那句非常庄重且神圣的承诺所带来的另外一种甜蜜的表达。刚好呢，也借着昨天的七夕节，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呢也借着七夕表白成功了，也感受到了爱别人和被爱的那份特别的氛围呢？在这样的一首 I do 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11:06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这首歌曲啊，在今年推出的时候呢，不仅是作为新歌推出，而且呢也是在 MV 当中啊首次公布了周杰伦当时求婚的那样的一段特别的影像记录。那么在整个的 MV 当中呢，他把自己的求婚的影像跟歌曲的主题进行了融合，所以呢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周杰伦在婚姻过程当中求婚结婚的那些甜蜜的瞬间。所以对于更年来讲的话，也是一次非常不错的视听体验。关注完这么甜蜜的歌，咱们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哈。那么首先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为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另外呢，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可以说呢，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加上呢下雨之后呢也比较的潮湿，所以这两天的这个暑热似乎还在。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所以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两天及时的补充水分，也做好防晒等各方面的工作。好了，来到11:07，咱们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固定环节，就是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将会播放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但是呢只播它的前奏部分，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非常简单啊，请听一下，来喽。

这个旋律一响起，是不是你一下那个回忆就回到了，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年代来着，哎呦，那个什么时候来着，好像一下那些青春的过往的回忆就涌上了心头，对不对？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刚刚播的这段很悠扬的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环节啊，猜对朋友呢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还有电子证书一张啊！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猜一猜咱们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我刚一说这歌呢，咱们就一下回到了那样的一个青春的岁月当中。那个时候你看咱年轻啊，是吧，咱那时候感觉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但你看现在随着这个年龄也稍微上来了一丢丢啊，加上现在咱们每天工作压力也很大，所以每天回到家你都想用这个水来赶紧把脸洗洗，让自己感觉清清爽爽的，也冲一冲脸上的油。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平常洗脸的时候啊，其实给您推荐一下，毛巾当然是必备的，但是您知道现在有个可好用的东西，就是洗脸巾。我跟你说啊，以前我没有用这个洗脸巾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玩意儿这么好用。后来用了洗脸巾之后，我就发现洗脸巾已经成了家里的常备品了。所以呢，今天咱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品质和性价比都双重在线的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洗脸巾。那么轻盈这个国货品牌呢，也是商城当中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洗脸巾，实打实的口碑，好用并且也不贵。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这俩字儿秒杀，就可以把这款洗脸巾带回家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洗脸巾的链接。好，我先给您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洗脸巾比较好用啊。有朋友说那 我家有毛巾啊，是吧。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毛巾啊，你每天这个擦脸之后不出三五天，哎呀，这个毛巾上它就会有那么一丢丢的异味儿。你的毛巾可能你真的要经常洗，或者每天洗那个毛巾呢，它才不会有异味儿产生啊，真是这样，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那另外呢，就是大家在毛巾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还得等它干吧，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脸上本来湿湿的，你再用这个毛巾湿毛巾去擦脸，你就觉得这脸上老干不了。但是呢这个洗脸巾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本来就是干的，你擦完之后，哎，这个洗脸巾你可以把它丢掉，同时你也可以把这个洗脸巾攒起来干嘛呢，你去擦桌子，擦台面，或者是去擦一擦这个地板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洗脸巾你擦完脸之后还可以再用。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天然可降解的材质呢，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用。这个就是来自于咱们今天推荐的轻盈国货品牌的洗脸巾，尺寸是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用起来非常柔和，最关键是它没有什么味道啊，你用起来是干干爽爽，清清净净的，特别舒服，不掉毛，不起絮，吸水性还特别好，用完以后还能二次利用，你看是不是特别划算。有朋友还说，哎呀，那贵不贵啊，平常这样的一提卖到19.9元，六提100多，今天您听好咱的福利价格，六提到手不要100多啊，六提到手只要89.9元，现在送，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款同款的洗脸巾，整整一提再送您一提，等于是7提到手只要89.9元，整整多少抽呢，整整有700抽。700抽，你想一想啊，就是今天只要花89.9元700抽，你一早上用一片，晚上用一片，你一年才能给它用完，是吧。所以呢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款洗脸巾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好用又不贵，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个洗脸巾89.9元到手整整700抽，好用又不贵啊，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了。11:13，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歌《大人情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

0: 今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旧的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欢迎在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你猜对了吗？
2: 起来猜歌，
3: 这首歌太简单了啊，基本上前奏一出咱们就知道它的正确答案了。我直接公布啊，这首歌来自老狼，同桌的你。有没有在这首歌曲里面回忆起你的那些青春的校园生活呢？

同桌的你啊，这首歌就是非常典型的校园民谣，也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在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的时候啊，被大家所熟悉跟关注到的一首歌。里面的这种吉他的简单的旋律，还有非常直白的这种歌词，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会觉得很有当年在校园时候的味道，也可能会一不小心戳中了你内心那段关于初恋的美好故事吧。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很多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啊，都会拍上一段毕业时候的短视频，有的是在自己学校门口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有的呢是在宿舍里面拍下了当时我第一个来宿舍，现在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送他们一个一个去车站。所以呢，当这段岁月离我们远去之后，我们也真的是跟校园的时光暂时说了再见，但同时呢，我们也在今天忙碌的生活里面依然回味着那些曾经那么纯粹的、没有压力的，或者说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美好回忆的校园的岁月。可能是你在自习课堂，在图书馆的奋笔疾书，也可能是在你参加比赛获得胜利之后的那份喜悦，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同桌，我想也都会一直在我们的学生时代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的瞬间。

0: 好的，这首来自于老狼的《同桌的你》之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的猜歌环节当中，也请朋友们来猜一猜。第二首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有难度，我只能跟你说，第二首歌曲它真的有难度，它的前奏部分呢是比较陌生的，但它的副歌部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名的。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好，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听听看啊。

就到这儿啊，请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歌有难度，你可以上一上科技手段来猜一猜，摇一摇什么的啊。来，再给您播放一遍，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到这儿，是不是还是觉得没有什么头绪？哎，那就对了，这首歌曲真的前奏部分我都很迷惑，我听了半天我都没听出来，但是它副歌部分一唱我会唱，我只会告诉你这个副歌部分真的你会唱的啊，很有名。来，朋友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歌真的有难度啊，目前平台上答对这首歌的人不多。来，我们再给您听一遍，请您来猜一猜啊，该上科技手段的上手段啊。

就到这儿啊，我给您提示一点吧，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出的题太难了。提示一下啊，刚才播的这段旋律，它的演唱者是一位男歌手啊。好，提示就到这儿啊，这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聊胜于无的。聊胜于无的这个提示啊，来帮我们猜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这歌我只能跟你说，真的副歌部分特别好听，而且朗朗上口。来帮我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有朋友说这歌太难了吧，对吧？是啊，这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的难题，遇到难题怎么办呢？迎刃而解呀，对不对？向前冲啊，是吧？但是呢，你看咱的爱车遇到了这种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的难题，你说你可怎么办呢？来，不用担心，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帮您解决爱车油耗高、油门重、动力没有随叫随到的这种烦恼。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啊，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往往呢就会产生积碳，这积碳一多，自然就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了。想轻松便捷的清除积碳，恢复爱车的强劲动力，来，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那么尤其的是要提醒大家，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含三瓶，按照说明书用完这三瓶给您养护到位。那么您看啊，第一瓶用的时候呢，它什么效果呢？除积碳，除完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给您提动力啊，动力足，随叫随到，而且呢一箱油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咱们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啊，我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尤其是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强烈建议您使用一下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来听潘玮柏的歌。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郭靖的歌曲爱情讯息，把时间带到11:37，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的第二首歌曲，虽然我一直在铺垫啊，说它的难度很大，但是没想到大伙猜的还是非常的厉害啊，这正确率还挺高的。来，我们直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如果刚刚没听到的话，您可以来听一听啊，这是什么歌。

你看我说的对吧，他一到副歌部分大家就知道了啊，这是歌手李行亮所带来的《愿得一人心》。那么这首歌曲啊，其实也是畅流好多年了，2012年的一首作品，当时呢这首歌还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目，所以呢也是随着电视剧叫做《最美的时光》被大家所共同的喜爱。那么当然呢，这首歌曲里面的副歌他唱得非常深情，也唱出了他的主题，那就是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在整首歌曲的这种非常美妙的氛围当中，也唱出了对于爱情的那份坚持还有那份执着。当然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呢，之前李行亮跟他的爱人呢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啊，也是引起了很多观众的这个评论，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人家夫妻两口子的事呢，咱们作为外人是没有办法去品头论足的啊，咱们祝福就好，也希望每个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你心中的那个唯一。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0: 确实是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刚刚我们说的唱出了对于爱情的那份坚定还有执着。那当然呢，两个人从开始的这份相爱到后面的组成家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好好布置一下你的新房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的房子准备要装修了，那么现在你也是一对新人，即将入住自己的爱的那样的一个小巢，那你现在就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的家装啊省心省钱又省力。无论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咱们都非常欢迎朋友们到我们的家装节活动现场去看一看。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那么您报名参与活动呢，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偷工减料啊，零偷工减料。同时呢，咱们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关键还能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11:43，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首猜歌的内容，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请朋友们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哎，就这么短，非常有力的这种优美的钢琴旋律弹了那么两下，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不是没听清楚，转瞬即逝的感觉。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好，他要唱了啊，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刚刚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请听题。

好嘞，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只能说这歌也是有点难度，不简单。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就那一下啊，那一下那简单的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分享大都会乐团《身不由己》。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在那个固定电话还比较盛行的时代，确实呢有这种固定电话你稍微一不小心拨错了就打到别人家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打错了，也是一段因为电话产生的比较特别的浪漫的邂逅。当然呢这个打错了电话呢，那是因为你不小心拨错了数字，但是在平常咱们的生活当中啊，你有一些习惯呢可别走错了，不然的话你影响你的减肥大业呀，是不是？有几个习惯更容易让你减肥成功，你看咱们生活里面要吃够蛋白质啊，每天睡饱觉，锻炼后呢进食，同时呢不要盲目的去节食，还有呢提早三餐时间，不要呢吃饭吃得太晚，这些呢在生活里面都可以来帮助朋友们去好好的做好身体的这个减肥的工作。来到11:53，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那么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你像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天外飘雪，包括我们这个迪哥、日进斗金、小郭、加菲猫啊、王小迪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其实它真的有点难度，因为它前奏只有5-6秒钟，就在这一瞬间看你能不能答对。这是光良的歌曲《第一次》，那么有很多朋友猜的是光良，但是猜成了《童话》。那也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吧。记住，它是《第一次》，明天见。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市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改革试点落地运行。郑州森林公园有片紫薇花海，花盛开时，粉色的花儿开满枝头，特别壮观。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体育方面，2026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进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12: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你看啊，这经历过多日的风雨之后呢，今天太阳终于算是把这个脸露出来了，对不对？但是阵雨呢，这几天也都会频频来串门，所以我们出门之前还是要多留意天气，车上最好放一把伞。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昨天是七夕节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度过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都还在继续。今天是周四，再坚持一天，明天就是周末了，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此刻的2个小时，我们不妨把节奏放慢一些，把音量调大一些，让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一些。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啊，喜欢老歌的人，他的心里往往都住着一个念旧的人。那些熟悉的旋律呢，就像老朋友，哪怕很久不见，但是再听到时，依然能够对上暗号。所以希望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其中有一首就是你的青春。光阴故事，来自罗大佑。

一首光阴的故事，有没有把你拉回那个写信听 CD 的年代呢？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情歌天花板，来自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呀，是发行于1993年啊。那其实在很多人心里啊，它就是80年代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代表之一。前奏一响，画面就来了。

来自张学友的吻别。不知道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多大年龄啊，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了。不过听到这首歌突然想到，曾经有一位乐评人说过，说有人讲啊，这个成年人的告别呢，真的都是很体面和精英的啊，没有争吵，没有拉黑，只是在某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可能轻轻带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就仿佛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吻别留在风中。那说到风呢，现在的天气当中的风啊，已经有一丝丝秋天的感觉了，对不对？那咱们河南的秋天呢，除了风沙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干。所以啊，像前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推荐说啊，要该护肤品换季了，主打一个保湿。那其实除了我们的面部肌肤要保湿之外，我们的唇部那真的也是格外需要我们呵护了，否则到了秋天冬天它起皮而干裂，不光难看而且难受。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啊，来自迪奥的护唇、润唇、封唇三件套，一套全部给您配齐了。三支迪奥热曼的唇膏一套配齐，你只需要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字就可以了。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套唇膏呢，第一支是迪奥的变色唇膏，没错，就是那个它会随着每个人的体温啊，还有pH 值来变色的，可以说是千人千色。你像我涂上的话呢，它就可能有点偏橘，但有些朋友涂上的话呢，可能偏粉。第二支唇膏呢，也是啊，这个迪奥的封唇蜜，也是正装，里面含有透明的微闪质地，而且里面还有玻尿酸因子，所以说你的唇纹如果比较深啊，甚至是唇部不够饱满的话，涂上它以后呢，你的唇部就有一种微微的凉感，然后呢可以打造那种嘟嘟唇的感觉。那第三款呢就是迪奥的封唇蜜了，这是小样，只有2毫升，但是非常便于携带，而且它是带颜色的啊，它是那种杏仁奶茶色，太适合秋天来用了，很温柔又很有质感，而且还很高级，最关键是它可以涂在你其他的口红的最外层，非常好看。那专柜单买一支变色唇膏都要390块钱，一支封唇蜜呢正装是300多，加上小样总价要780，将近800块钱。但是今天您在爆款商城下单的话，总共下来只要199。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只要194块钱。赶紧趁着秋风萧瑟之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刘若英、杨坤，24楼。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天是8月20号啊，七夕刚过一天。其实爱情的甜蜜呢，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沉淀下来，最终变成更实在的东西，那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家，对不对？离11其实也越来越近了，可能很多新人都会举办自己的婚礼。

礼呀、啊，都要办自己的人生大事。那如果你有装房子需求的话，也希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能够为您助上一把力。那首先为了帮助各位更省钱更具有性价比呢，这次我们也是提供了很多大额的补贴。当然除了省钱之外，我们还要省心和放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成立了记者家装团队来帮您全程监督，从您签约之后到选材施工，还有后续的验房啊，包括之后的售后服务啊，记者团队全程帮您监督。另外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那这笔钱可以提前赔偿您。打个比方哈，如果我们的工期是90天，拖延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所以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3个字就可以了。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来自许巍版本的执着。那如果你是一位特别喜欢吃辣的朋友，最近建议大家就不要再执着于吃辣了，因为啊，从夏入秋了嘛，这个养生专家也建议说，在这个时节如果想对我们的身体好一些的话，应该减辛增酸，少吃辣啊，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水分含量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葡萄啊、猕猴桃啊、甘蔗呀、番茄呀、萝卜、百合啊，同时要少吃辣椒、花椒、胡椒这些葱姜蒜辛辣的食物，尤其尽可能少吃麻辣火锅之类大辛大热的这个食物，因为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燥，更容易上火。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一些这个劝解的哈，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最近多喝水，我觉得多喝水可以排解万难，是吧？刚才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说想点一首陶喆的歌，那下面这首来自陶喆的《说走就走》，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

0: 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

0: 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是外地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的郑州的限行规则啊。那今天是周三，按照规则呢，早晨的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咱们郑州三环以内，不包括三环上，限行尾号是3和8。好，继续来听老歌。那说到80、90后喜欢的歌手，我觉得有太多了，就是那个年代有太多优秀的音乐在影响着我们，带给我们无限的回忆，对不对？其中孙燕姿的歌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张嘴就会唱，而且每次去 KTV 都会唱的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孙燕姿的《绿光》，这是2001年的一首作品。

孙燕姿的绿光唱的是幸运之光，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唱的也是一种光，是另外一种光啊，是梵高笔下那片旋转的星空。梵高在最暗的日子当中画出了最亮的星空，所以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最孤独的时刻反而能够看到最美的光。来自尚雯婕，在梵高的星空下。

来自尚雯婕的在梵高的星空下。尚雯婕我们很熟悉了，2006年的超女冠军啊，也是复旦法语系毕业的一位才女。其实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坚持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音乐选择。那我觉得和她一样的还有一位女歌手叫江美琪，也许你可能已经想不起她的样子，但是你听到她的声音一定还是很熟悉。她是在1999年出道的，刚出道的时候呢被很多音乐人称为叫做不插电天后，也就是说她的嗓音不需要任何的修饰，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下面这首《那你的情书》是否打动过你呢？

0: 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买了我们的万

能通黄金套组问是加油之前来加吗？是的，你加油的时候呢，先加这个产品，再加油品，一套三瓶用完之后啊，你的车会有一种重回青春的感觉，因为它除积碳除特别彻底嘛。那不管是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是我们的黄金套组呢，都会给各位带来这种感觉。您可以针对您的车龄来选择，具体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本周五就要在深圳开演唱会的薛之谦，天外来物。

0: 闹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长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湘。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十周年座谈会近日在郑州举办。近日，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发布，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其中河南工业大学今年首度登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的消息，目前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的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重大突破，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体育消息，艺术体操世锦赛落幕，中国队斩获一银一铜。娱乐方面，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正在国家体育场连开十场，昨天正值七夕节，也成为本次巡演中最受瞩目的浪漫限定专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晨。

半面妆来自爱乐团，这是2006年发行的一部作品，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据说当年发片的时候呢，他们在现场啊是用一把琵琶颜面弹唱这首歌的，而且配上了背后当时的中国画式的 flash， 所以那种古典浪漫的氛围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半面妆，可能我们当代人就基本上不会再去画，除非在戏剧当中，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用画这种半面妆，但是每天洗脸啊、卸妆啊、擦脸啊，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出于这种安全和卫生以及方便考量，越来越多家庭已经摒弃用毛巾去擦脸了，选择用洗脸巾，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性价比和品质双重在线的轻盈壁挂式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这也是我们的国货品牌，也是在 UP 商城当中常年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洗脸巾。首先啊，它是壁挂式的，就不占地方，可以挂在你们家浴室的那个墙面上，很方便，随时一抽。最关键是这款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都是很给力的，它是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你除了可以洗脸之外呢，洗完脸还可以用它来擦桌子呀，不起毛啊，不掉。吸水性非常好，如果您经常出差的话呢，你也可以带那么几张放到这个一次性的密封袋里面，干嘛呢？可以当浴巾，甚至可以擦头当那种干发巾，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这款洗脸巾很安全，它不含有荧光剂，也不含有漂白剂，所以孩子这个孕妈包括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日常商超买这种大品质的高规格大品质的洗脸巾的话呢，一提大多要19.9块，六提呢就要10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宠粉福利价，六提只要89.9块。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89.9块可以带走7提，整整700抽下来的话，基本上可以用一年了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们的881粉丝专属福利呢真的很划算哟，不用等双十一，现在下单除了这个洗脸巾之外呀，像牙膏啊，包括吹风机啊，我们都给各位准备好了，回复秒杀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来自湖夏，爱都是对的。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4: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5: 下午的1: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啊。今天已经是8月20号了，其实呢离暑假结束也有不到10天的时间，就剩不到10天时间，很快。那如果您正好这段时间有年假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适合出去旅行的时间点，因为温度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出游的孩子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你的旅行体验感也会好很多，可以计划一下。另外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氢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

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然后油门怎么给都不给劲，对不对？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机会去说回我们的音乐啊，有人说呢，这个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团真的就是神仙打架，像上小时我们出现的孙燕姿呀、周杰伦呀，包括蔡依林啊、陈奕迅啊等等等等，好歌好歌手多到数不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富士山下》，这首歌也是创作于2006年，真的是巧了，那一年出了太多的好歌了，每次听都觉得像在听一个人在你耳边讲故事。

0: 您和您的孩子过得怎么样呢？刚才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想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啊，给大家说一下。那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十年，有很多小朋友是去年前年都参加了，今年又来参加，而有的小朋友更厉害，真的是整个是一个暑假把三个线路全部都体验完了。所以到底有哪些魅力所在呢？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讲。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那如果你也想还在参加，或者是你想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些事项的话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梁静茹，宁夏。

宁静的夏天马上就要过完了，迎来的就是浪漫的秋天，对不对？那秋天也是收获季节，同时也是做计划的季节。那如果您打算在秋天装房子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啊。为了让您更安心，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纠纷的话呢，可以拿着笔钱提前赔偿你，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那经过了多日的风雨之后呢，今天咱们郑州的天空终于是放晴了，对不对？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之后几天呢，这个雨水会经常来串门，所以出门之前最好还是带上一把伞放到车里啊。那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到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是24到15度。其实最近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滋养我们皮肤，同时呢也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闷热啊，多喝水也很重要。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样购买我们的那个两用湿巾，它其实不是湿巾，它是干巾，而且是这个规格挺大的干巾，特别好用，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金海心，爱转了一圈。

行，还记得呢，这个爱转的一圈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释怀啊，成年人嘛，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就要学会放手。继续回到我们的歌曲当中，刚才提到了千禧年代的音乐代表人物，就有朋友说那怎么少了周杰伦呢？当然少不了他了。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有人在提啊《告白气球》这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再来听一首更早的吧，那就是《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收录在2001年的《范特西》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的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现在依然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虽然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孩子们的一些改变和经历啊。因为我也有朋友的孩子去参加了，他们家是2个男孩，然后他的朋友家里有1个男孩，3个孩子一起参加，说特别有意思，说回来之后呢，那个年龄在中间那个小朋友在这个整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会帮那个小弟弟洗头，小弟弟是6岁，然后那个老二呢他是9岁，说这在之前是从来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这就是环境的改变对于孩子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大集体当中，他们就学会了相互照顾。虽然刚开始去的时候也会想妈妈会哭鼻子，但是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融入集体。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不行，而是我们的大人不放心，学会放手他们会成长得更快。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感受，那还有哪些细节，那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讲的。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8: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相信如果您的孩子参加了，回到家里之后，你一定会感觉到他的变化的。所以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3: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美丽中国少儿手绘地图大赛河南赛区正式启动了，6到15岁的青少年均可参赛。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于今天到9月20号开展，河南高校新生可免费乘车。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的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

0: 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体育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的两连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写进的旋律的起伏，还有这种和弦的流转当中，用音乐来完成一纸情诗的叙事表达。欢迎各位在14:05所驻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当热烈的摇滚肢体缓缓地退去的时候，音乐终将会走向一种内向的收敛的一种状态，转向更加空灵克制的声场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所带来的这首《愿》，把那个千言万语都沉淀成心底的一份期盼。

王菲带来的愿，父母当然是希望孩子可以越来越顺利，是吧？然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是超强的，那在暑假的时候呢，是不愿意错过的带孩子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时间哈。也都希望孩子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去完成一次成长蜕变。那现在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完成成长蜕变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爸妈还在犹豫啊，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的话，别犹豫了哈，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

证明。在结营的时候哈，家长都会特别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也有不同的收获，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呢连续6年哈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很丰富，真人 CS 呀，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欢迎朋友们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哈，那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

0: 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邓华健带来的这首《雨人》，最近郑州的雨水真的也挺多的哈，你会发现家里面都是湿乎潮乎乎的，如果说你洗个衣服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容易干了，那家里面的洗脸巾是不是也消耗的特别快呢？全家都要用哈，遇到合适的活动真的适合多囤一点。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国货老品牌轻盈26年限定款壁挂洗脸巾，升级了20×20厘米，加大加厚，面料柔软的像棉花，拿到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接触标准，珍珠纹加上平纹两用哈，洗脸卸妆一张就够了，不掉毛不起絮啊，然后这个吸水力还强，用完之后你还能擦桌子擦台面，二次利用不浪费哈，而且它不含荧光剂漂白剂，可以降解材质，你像孕妇宝宝敏感剂也都可以使用。我们今天这个洗脸巾的价格哈，大家听一听这个性价比哈，平常在商超你单提19.9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89.9元，到手是6提，下单的话再送你一提，等于说是一共7提，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够用一整年了，对吧？壁挂设计，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不占地方，不用等到双11哈。欢迎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囤货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何洁带来的希望。今天上午做了一个教练对话哈，我们在聊的是下半生希望自己坚定的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然中间就聊到了关于中年哈，中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有感觉精力不足哈，那怎么办呢？怎么还可以依然让自己生机盎然呢？然后我最近刚好看到有三种爱好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然后是可以去激活我们的生命力的，是哪三种呢？首先第一种就是运动型的爱好，因为运动是唯一的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散步、骑行、瑜伽、跑步等等。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你像羽毛球呀、飞盘、篮球等等，还可以满足我们的这个社交需求，对吧？另外有一个就是手工型的爱好，这个类爱好的特点就是产出，比如说做手工、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等等，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排解不良的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一个重要方法。第三种爱好就是精神型爱好，这点就是在于输入，是吧？比如说听音乐呀、读书、看展等等，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所以喜欢读书的朋友哈，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成长研习社哈。总之让我们向内探索，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然后你会更爱那个舒展的松弛的自己哈。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刘德华带来的《因为爱》。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3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然后此时此刻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刚刚我还看到我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一上车然后听到我是小池，谢谢开车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今天的小池读书我们来聊点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特别重要但是被我们90%的人都忽略了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那座看不见的时钟。这个内容呢是来自于科普作家田木哥老师解读的看不见的时钟。田木哥是麻省理工的科学新闻学的研究员，他最擅长的就是把复杂的生物学讲的是人人都可以听得懂。看完之后我才明白说，原来我们很多莫名其妙的泪根其实都在这座钟上哈。所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白天坐在电脑前昏昏沉沉的，全靠咖啡来续命，到了晚上明明累得要死，躺到床上之后就是越刷手机越精神。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熬夜熬的呀，早点睡就可以调回来，但真相就是你的生物钟乱了，光靠早睡一晚根本就不管用。咱每个人身体当中呢都有一座生物钟哈，它的总部在大脑底部一个叫做视交叉上核的地方，只有针尖那么大，却管着全身的节律。更神奇的就是不光是大脑有，你的皮肤、肝脏、肌肉，甚至每一个细胞里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时钟。大脑那个是总指挥，其他的是地方指挥，大家协同工作，你才能够这个白天精神，晚上犯困，到点饿该睡的时候这个睡整宿，是吧？那现代社会是怎么把这个时钟给搞乱的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凶手就是光啊。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视网膜当中第三类感光细胞

专门负责给生物钟报时，它对于蓝光特别的敏感。白天我们需要充足的阳光，尤其是蓝光，来告诉我们的生物钟，现在是白天，你要打起精神。但是现代人90%的时间都在室内，白天室内的光照只有室外的千分之一，根本就达不到刺激生物钟的标准。那么到了晚上呢，本来该昏暗了，结果这个手机、电脑，然后电灯啊，全是蓝光，直接把生物钟给搞懵了。哎，怎么天还亮着呀？于是褪黑素就不分泌了啊，你就越刷越精神。除了光之外，还有几个帮凶哈。吃饭不规律，爱吃夜宵，肝脏的这个钟就乱了。咖啡喝太晚，咖啡因5小时之后还剩一半在体内。酒精看似助眠，其实会严重的破坏睡眠质量。还有就是睡前的剧烈运动，都会把这个节律就往后推了哈。那到底怎么把这个钟啊调回来呢？卖个关子哈，待会儿来和大家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内容稍后也都会发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在14:40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池，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链接到小池，也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刚刚我们说怎么样把这个生物钟的这个时钟给调回来呢，有四个关键动作哈。第一个就是起床之后立刻晒太阳，白天尽量的多接触自然光，白天别戴什么防蓝光的眼镜啊，然后晚上再戴哈。第二就是黄昏之后把灯给调暗，用暖光，睡前呢尽量少看电子屏幕。还有第三，控制进食的时间，晚上8点之后呢尽量别吃东西哈，给身体至少3个小时消化的时间，咖啡早点喝，酒精最好少喝。第四就是早起运动，不在睡前2个小时内剧烈运动。最后想要说的是，每个人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哈，有百灵鸟型的，然后也有夜猫子型的，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决定的，不用硬套别人的作息，关键是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身体这座钟走得准走得稳。所以从明天早上开始，我们先去晒10分钟太阳好不好，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又被蚊子咬了，好痒啊！
2: 哎，不就咬个包吗？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
3: 嘿嘿，可别把我想得太简单，我可不单单是来吃口饭，花盆托盘，瓶瓶罐罐里的积水都是我的育儿摇篮，拧上这一口还可能传播多种蚊媒疾病，千万不要小瞧。
0: 8月20日世界蚊子日，可不是给蚊子过节哦，翻盆倒罐清积水，识破蚊子小心机。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那在今天听的这诸多歌曲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回到了那个最心动的岁月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哈。家里面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哈，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害怕踩坑啊什么的，那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李玟，爱要现在。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标杆地区的差距已由每立方米8.7微克收窄至每立方米3.1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降幅最大，优良天数再增22.5天，增量全国第一。8月19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国内方面，今年1到7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

0: 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8月15号到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借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以享受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体育方面，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天津大礼堂正式开跑。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与搭配温润通透的人声，再借湖景意象来完成内敛的情绪表达，旋律线条舒缓克制，在配器留白之间铺展出了一种沉静悠远的听觉氛围。欢迎大家持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现在此刻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经常很多朋友都是开车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有一些是老司机了，对吧？经常跑长途呀，开这个老车的朋友哈，我们是知道那个积碳堆积久了之后会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像故障灯还会亮起哈。你像这样有时候开车我们就会很紧张，对吧？你到线下那个维修店去问一下，维修成本也是很高的，耗时也很长。万能通的产品呢，是可以精准的帮我们来养护爱车，然后一站式的来实现这个省钱养车的哈。就比如说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就拉满了，有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来深度清积碳，然后改善怠速的抖动、油门沉重的问题。然后第二瓶的话就可以提升动力的输出，消除加速迟滞，一箱油能够多跑个这个数十公里哈。第三瓶的话可以清洗一下三元催化，熄灭故障灯啊，年检可以轻松过，整套产品只需要199。而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这个整套的定价呢是239哈。我们这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欢迎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我们来听到梁咏琪的《花火》。

浪迹带来的花火出自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父母都希望孩子就是可以璀璨一点是吧，像光源一样哈，就是希望通过各方面的一些锻炼哈，可以让孩子得到成长。那暑假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欢迎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了，还有孩子连续6年回营来参训，口碑是实实在在的。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参加之后孩子到底有哪些变化，有很多家长就分享了哈，在结营之后你发现孩子回到家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容易展示的一个技能，就是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弟弟妹妹啊什么的，他也会去教他们哈。你像以前吃饭的时候掉满一桌的饭菜的这个小孩，现在也懂得爱惜粮食了，餐桌礼仪明显变好了。内向胆小的女孩呢，在结营的时候舍不得战友，还向父母来敬礼，家长瞬间是热泪盈眶。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连续6年哈来参加我们夏令营的这个小孩，在营地当中就学会了坚持自律、互帮互助，而且心里面还种下了一个空军梦想。那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是非常有效果的哈。这个一星期的改变，孩子有自律了，然后担当了，勇气呀、感恩都会有体现。海陆空3条线路可以来选择哈，项目很丰富，真人 CS、风洞体验、登舰赶海一应俱全，而且现在还有广播的重金补贴。当然了，最后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个了哈，不多了，因为毕竟暑假马上结束了嘛哈。欢迎您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种。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5: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一首英式摇滚抒情作品哈，从主歌的那种压抑内敛到副歌极具张力的爆发，真的好像把爱里面的理智和执念的那个博弈表现出来了，是吧？来自于温岚所带来的这首《忍不住原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们再来说说家装这件事情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通常我们在做装修决定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哎呀，这个合约一签完，然后就后悔，是吧？因为有很多自己是不懂的、看不懂的东西，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完成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可以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欢迎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记得》啊，最近经常听朋友们聊起说，哇，今年我们郑州的这个天气哈，有点越来越像南方了，是吧？感觉湿气很重哈，所以毛巾就特别容易这个闷潮啊，滋生细菌什么的。哎，洗脸巾这种消耗品啊，就变成了大家的这个需求越来越旺盛，是吧？啊，今天啊，我们商城给大家上了这个复购王轻盈国货壁挂洗脸巾，升级了20×20厘米的大尺寸，特护级食品可以接触的标准，珍珠纹卸妆平纹来洁面，厚实不掉絮，吸水性拉满哈，用完之后别扔啊，擦擦台面呀，擦擦桌子呀，真的可以一物多用哈，没有荧光剂，没有漂白剂，孕妇小宝宝敏感肌都可以闭眼放心用哈，线下商超一提将近20，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89.9直接6提，下单的话我们再送一提，直接到手是7提700抽，一天用2抽的话能够将近一整年了，对吧？而且是那种壁挂悬挂的，卫生间厨房你挂上就用哈，不占台面的空间，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国风的一首作品，就非常的具有这个韵味哈。来自周杰伦所带来的《青花瓷》，出自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啊。在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光当中，我们总要留下一些记忆，对吧？今天我们看一些过去的照片的时候，那个每一帧都是一个故事，对吧？而未来我们在看今天的时候，其实要看我们今天是怎么去给它书写了。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最真实的证明。家长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然后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呢，有的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参训6年，然后多年坚持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哈，欢迎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

孟蔚带来的这首《外面的世界》，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多年之前，然后刚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经常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了我之后会更精彩啊，然后给自己一些内心的鼓励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内心的那个鼓励，内心的那个力量，对于我们去完成一件事情，去做一件事情是非常有必要的。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小池的这个成长社群哈，你就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加入了，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当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教练。

对话哈。15:4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我们家装的事情啊。通常当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怕踩坑啊，所以你找到一些官方品质的，你就会比较放心一些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啊，就可以那个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然后那个产生纠纷就可以直接先行赔付哈。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记好，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中午的2点钟不见不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

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8月19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今年入汛以来，我省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报送的4起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8月19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办，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我省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学生谢昭雨桐、虞城县战集镇第3初级中学光明接力少年团成功入选。8月19号，据中原高速消息，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为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0: 体育方面，8月18号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号到11号举行，是 WTA 125级别赛事。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空枪》上映首日总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介生物控制室主任、副主任技师赵琦。那赵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重视蚊媒风险科学做好防护，因为今天8月20号是世界蚊子日。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日子会说，怎么着还要纪念蚊子吗？还真不是，实际上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提醒我们咱们大众重视蚊虫传播带来的各类传染病的风险。像近期的话呢，咱们省也刚经历过这个降雨的天气，雨后积水增多，更容易造成蚊虫大量滋生。所以呢，特别邀请了赵主任做客节目，带我们认识蚊虫，认清蚊虫危害，也教给咱们大家呢，就是家庭里面实用的防蚊灭蚊的一些实操办法，帮助我们科学避开蚊媒疾病的隐患，守护自身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那欢迎各位朋友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主任。赵主任您好。
5: 你好，这个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做客这个节目。
4: 就上这个节目之前的话，我已经有很多疑问迫不及待的在问赵主任了哈。我相信很多我们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无论是听友还是网友跟我一样也非常好奇。当然您先别着急，先听哈，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在本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都有提前规划到哈。比如说这个世界蚊子日为什么会设立这么一个日子，它的由来是因为什么呢？赵主任，
5: 世界蚊子日，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世界消灭蚊子日，或者是世界控制蚊子日。但是这个人家的英文从这个世卫组织来的名字呢，就是 World Mosquito Day， 所以是世界蚊子日。它在8月20号，这一天呢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上上个世纪了。就100多年以前，1897年的8月20号，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科学家叫罗斯的啊，然后他当时在印度，在做这个疟疾的防控过程中呢，他才第一次发现说，哦，原来蚊子是传播疟疾的主要的这个媒介生物啊，他证实了蚊子是拿来传播疟疾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然后呢，就是定了这一天作为一个叫世界蚊子日。同时呢，他因为这个发现获得了1902年的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奖医学奖。
4: 所以这个日子就定在8月20号了，是吧？
5: 对，所以这一天呢，就是也给大家宣传宣传，让大家能够做好这个防蚊灭蚊，保障自身的这个健康安全。
4: 提到蚊子我们真的并不陌生，我们都恨死它，讨厌死它了。但是哈，其实蚊子的生命力也并没有那么顽强。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真的会和大家聊到。您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蚊子有着怎样的形态呀，包括生活史啊等等啊这些方面，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简单梳理科普一下。
5: 行呀，这个大家见的蚊子都是要吸你血的那个吧，所以那个是成蚊。就蚊子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昆虫纲的这种生物，它的成蚊呢，就是分成头，然后胸，然后腹部。

0: 但其实它里面超微的解剖结构看它是六根不同的管互相嵌套在一起，于是呢它就会有一个叫做既能一边吸血又能一边吐口水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哦，六根管。
0: 对，而且
1: 相当于六张嘴了一样。
0: 对，然后就靠这六根管
1: ，
0: 然后它就是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才把那些我们说的病毒也好啊这个病原体的微生物或者说寄生虫也好啊，把它传到你的体内，传到人的体内。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最新的一个事儿呢，是应该就在我觉得五六月份的时候，也是刷短视频啊看报道，说蚊子嘴现在有一个新的叫应用场景。大家 3D 打印大家都不陌生，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日常的 3D 打印那个喷嘴可能就打一个手办打一个器具，但是在医学上有些 3D 打印是需要一些微米级的超微结构，那个喷嘴就特别难做。后来就有科学家发现可以不用做，直接把蚊子嘴拆下来装在那个 3D 打印的喷嘴上，就可以直接来代替人工的喷嘴来进行超微结构微米级的 3D 打印。
1: 哎呦，
0: 对，
1: 这也是从蚊子身上得到的启发呀。
0: 对，这也算是有点好处，有点用处。
1: 这是蚊子的，总算是发现了它能够为我所用的地方，是吧？您说它那个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特别的精密。我们的理解就是，它像一根针刺一样，就刺到我们皮肤当中了，然后开始吸血了，是吧？
0: 对。
1: 那您看，就是关于它这个生活的地方，包括您刚刚说的成虫跟幼虫是不是也不一样？是不是它吸血的时候已经到它相对就我们理解的是成年了呢？
0: 对，
1: 还是蚊子一出生就会吸血？
0: 对，其实蚊子肯定不是一出生就会吸血。蚊子的幼虫呢，其实大家日常生活中如果仔细去查看自己身边，如果有这种草丛里面的积水啊，或者是养花或者存的一些空调积水等等等等，里面有那种就河南土话叫跟头虫，就那个一雇佣一雇佣在水里翻的那个小虫虫。
1: 对，我们见过那个
0: 那个就是学名叫孑孓，它实际上是蚊子的幼虫。所以其实这么说起来，蚊子这种昆虫呢，就是它的发育历程叫做完全变态发育。所谓完全变态呢，就是它一生就分四个阶段嘛，从最开始卵开始，卵的话孵化出来就是幼虫，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孑孓的部分。孑孓呢，在经过一段时间，它在水里面觅食，它在水里面生长，然后呢就会化蛹。对，蚊子化的那个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阶段其实是跟我们常见的蚕宝宝啊或者是蝴蝶啊这样的都是差不多的，它也会有个蛹，但是蚊子的蛹很神奇，蚊子的蛹跟蚕宝宝的蛹不太一样的点就在于蚊子的蛹它会动。蚊子的蛹仍然是在水里面而且会游泳的这么一个结构。
1: 这会儿还是在水里面，不会飞吧？
0: 它还不会飞。对，然后蛹期呢再过一段时间，相当于蚊子自己在蛹里面进化，然后从蛹的背后裂开一条缝，那个成蚊就从那个缝里头慢慢的拱出来，拱出来以后就会站在水面上了。所以说咱们说这个蚊子的四个阶段，卵、幼虫和蛹其实都是在水里面的，只有成虫的时候，成蚊的时候才
1: 出来干坏事了。
0: 对，才出来干坏事。而且干坏事呢，其实说起来那也就只有雌蚊干坏事。蚊子吸血它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这个生产下一代，它是要这个通过血液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来这个促进自己的卵巢的发育。所以说第一只有雌性蚊子才吸血，第二呢雌性蚊子也不是出来就吸血，它是正常情况下以这个植物的一些汁水啊草叶子呀露水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营养物质生存，真正是需要产卵，是需要去哺育下一代生产下一代的时候

0: 还会去吸血，吸动物吸人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这雄性的蚊子这一生它其实是都不会吸血的。
1: 哦，但是它也会落到我们皮肤上，我们也分不清楚，直接能拍就拍着它了。
0: 对对对，反正咱们老百姓说嘛，见着就拍死谁，不管是男的女的，趴我胳膊上，我能看见我就给它拍死就行了。
1: 嗯，那您看这个分成，如果哈像您刚刚讲的这些，它前三个阶段也不对我们造成太多的这个危害，只有到那个我们相当于说成年以后吧，这个蚊子哈，它大概就吸血在占它生命周期的话，这样算起来四分之一有多少天呀？
0: 大概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它占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挺长的。你看，咱们这样算时间啊，刚才说卵，正常算下来卵可能一两天就孵化了。
1: 嗯，
0: 然后呢，幼虫一般在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大概就是7天10天左右，或者再快一点5天左右也就可以孵化成蛹。蛹的话大概1到3天就变成成蚊。到成蚊以后还是得分雌雄了。雌性的蚊子呢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就是它从它羽化到最后真正自然死亡的时候可以1到2个月。
1: 这么久啊？
0: 对，然后雄性的就会惨一点，就是雌雄要交配嘛，交配之后大概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雄性完成了自己的生物学历史使命，就自然死亡了。
1: 所以你看它生命周期还挺长，1到2个月，咱们整个夏天可能也就3、4个月。
0: 对，所以这个蚊子从卵到卵的这个时间非常快。从一颗卵到我再能产卵这个时间大概刚才咱们算算半个月左右快的10天然后要是慢一点的话20天左右，这是在夏天。然后呢还说回到这个雌蚊子刚才说1到2个月的时间它是可以一直产卵的。蚊子有一个特性是一次交配多次产卵。
1: 那它一生能正常的话哈能够产多少卵？
0: 顺利的话咱们说理想状态下大概一个蚊子它分不同的蚊种我们常见的蚊种大概一次产100到300克。
1: 我的天哪，那咱们家里面进这一只蚊子啊，如果说咱们不做过多干预的话这家里面后续会迎来100只左右的蚊子哈。好，怎么来消灭它我们稍后再来聊好不好。这会儿呢我们先进一个我们特别制作的一个小的公益广告。
2: 蚊子咬了，好痒啊！
3: 哎，不就咬个包吗？痒一会儿，忍忍就过去了。
4: 嘿嘿，可别把我想得太简单，我可不单单是来吃口饭。花盆托盘，瓶瓶罐罐里的积水都是我的育儿摇篮。用上这一口，还可能传播多种蚊媒疾病，千万不要小瞧。
5: 8月20日世界蚊子日，可不是给蚊子过节哦。翻盆倒罐清积水，识破蚊子小心机。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介生物控制室主任副主任技师赵琦。赵主任在8月20号世界文字日的时候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蚊媒风险，科学做好防护。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跟随赵主任一起来了解这个蚊子，认识咱们河南本地的蚊虫种类，同时也掌握一些家庭防蚊、雨后蚊虫防控的一些实操方法。我们在上一小节的时候，应该说是在赵主任的带领下，用非常有趣的语言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蚊子。我们了解了一下它之后，就是知己知彼啊，然后你才能够知道我怎么来对付它，是吧？刚刚说到说这个蚊子它一生产卵，您说是100多只。
2: 它一次产大概100到300颗卵，但是
1: 都能孵出来吗？从结节变成这个成蚊吗？
2: 那理想状态下，它确实是都
1: 是可以的。
2: 而且其实这个刚才说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点，它不是只产一次，
1: 天哪，
2: 它有可能这只雌蚊子它产个5-6次卵都是可以的。所以你一次1-200，一次1-200，这就
1: 1000多了。
2: 对，就会有说消灭一个越冬的新复苏的蚊子会这个消灭掉1000只以上的蚊二代，这个话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蚊二代。
2: 对。
1: 但是您看哈，我们现在知道了它这个生育能力很强，所以呢，我们要灭蚊的时候，是不是要从它的生活习性着手？比如说，它喜欢在水里头。我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水给它控制好，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家里没有这个水盆的。我们甚至有些朋友喜欢在家里面养绿植等等啊，它的私生地是不是就这些跟水有关的地方，瓶瓶罐罐里头？
2: 对，其实不同的蚊种对于水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但是所有的蚊子都是需要用水的。这个咱们说平时最常见的这个黑白花的那个花蚊子，我们叫白纹伊蚊的那个，它就是喜欢那种小型的稍微干净一点的容器积水。然后比如说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家里面养个花啊，然后存个水啊，这种小容器里面它都有可能产卵然后发育。然后呢还有一些蚊子呢就喜欢大一点的水体，比如说这个安静的湖泊，然后那个河流的那种不怎么流动的缓的那个弯里头啊，在里面产卵。这种蚊子呢常见的就是中华暗蚊。然后还有呢就有些蚊子就比较邋遢，喜欢脏一点的水，就是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这个半夜里围着你脑袋嗡嗡叫的那个蚊子叫淡色库蚊，它就是喜欢在污水里面，所以其实不光是家里面，下水道里面也有很多淡色库蚊。还有更那个啥的，有些蚊子呢甚至可以在粪水里面产卵。
1: 哎呦，所以您看他的生活环境，首先他离不开水，还有特别喜欢这种这么脏水的地方。我为什么要消灭蚊子，就是因为这些地方肯定他会带一些不好的东西，是吧？
2: 对的。
1: 那我们了解了，就是家里面尽可能哈，咱别让那些瓶瓶罐罐里面的脏水有的时候不管它，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就给它有这么一个私生地，有这么一个暖床了，相当于说是。
2: 对。
1: 还有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习性啊、活动时间呀，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吧。
2: 好，对，这个简单的跟听众们解释一下啊，这个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哈，一般对于蚊子的习性就两方面。第一个叫栖息习性，说白了就是看你住哪儿啊，它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叫内栖，就是它住在室内，它喜欢在屋里头，

0: 后一种叫外栖，那就是他喜欢在野外啊，在草丛里啊。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关注的点就是他的吸血的偏好，他是喜欢在房间里吸血还是喜欢在外面吸血。就还说到我们这个最近最热乎的这个白纹伊蚊，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外栖外吸型的，就是他一方面在野外栖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野外吸血，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才更容易被白纹伊蚊咬。当然这个事儿它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绝对。然后从活动的时间上来看呢，整体上可以分成就是白天活动的昼行性的和晚上活动的夜行性。白纹伊蚊就是一个典型的昼行性，它就喜欢白天活动，尤其是清晨有一个小高峰，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就五六点钟的时候有一个每天活动骚扰人的最高的高峰。而刚才我不是也跟您说了，就半夜嗡嗡叫的那个，像淡色库蚊，像中华暗蚊，它们都属于夜行性的蚊虫，反而就喜欢在入夜以后等你睡着了才去咬你。
1: 所以我们老师觉得在家里面好像晚上的蚊子都出来了，白天的话呢就我们普通人哈，会觉得说这蚊子是不是怕光怕亮的都藏起来了一样，原来是人家喜欢晚上出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的话，您看哈，就是就咱们省来看，日常我们见到的这个蚊子的这些种类啊，基本上它是不是都是吸血的，而且对我们这个伤害相对比较大？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蚊子咬完之后，那个包就特别大，就像我们有些老话说，这个不嗡嗡叫的哑巴蚊子，反倒是咬完之后会觉得，更痒，毒性更强，是这个道理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常见的蚊子呢，大概我们一般最多的见的是这个四大类五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来分的话哈，它是分了这个四个属，一个是伊蚊属，就是刚才提到白纹伊蚊，然后一个是暗蚊属，常见的就中华暗蚊啊，骚扰不是那个噬人暗蚊啊这样的，然后还有就酷蚊属，这个是其实最大的那个类群，这个就有淡色酷蚊、三代会酷蚊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类群，就我刚才说在粪坑里长大那个那个就容易在农村出现，因为毕竟城市有下水管网，咱们见得少，在农村那种户厕呀包括旱厕，那个有的时候墙上会趴一个个头特别大然后咬人特别疼的那种蚊子，叫骚扰阿蚊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因为蚊种的原因导致您的这个包它有的特别红有的特别痒我们的这个研究我们的发现啊，觉得它其实并不是说是因为不同的蚊种，而是说您这个身体对不同蚊子的过敏反应就是哪怕同一个蚊种，我拿自己举例子啊，咱们是河南的对吧，我平时在郑州但是我同样是白纹伊蚊咬我，郑州的白纹伊蚊咬我可能就起个小红点但是我要是跑到了广东，然后因为它同样是白纹伊蚊，但是有种群的不同它多少会在过敏源上会有一些差异，然后我一开始咬的包就会特别大另外还有就是其实说到这个就想起来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就小朋友尤其是婴幼儿就容易咬大包，
1: 对，那个包起的感觉好大呀，
0: 可心疼
1: 啊是
0: 啊，
1: 那一大片，
0: 对，那也是因为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过敏反应要更强一点他因为以前他的身体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外来异物
1: 还没有相关抗体呢
0: 对，可以这么说
1: 也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那除了咬个包之外痒之外的话，像蚊子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传播哪些疾病？
0: 蚊子其实就是重点防它就是防病，因为这个说实话除了人类自己，这个星球上杀死人类最多的生物真的是蚊子，
1: 天哪
0: 它比什么毒蛇呀、老虎啊、鲨鱼啊这些都要厉害得多，就是因为它传病然后你像咱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么几个，一个是登革热，然后一个是鸡孔凯亚热这两个就是属于是这种伊蚊传播的然后还有寨卡也是伊蚊传播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疟疾，就刚才我们在说820怎么来的时候不是提了一嘴疟疾吗疟疾其实在

0: 们国家现在算消除了，但是实际上在非洲，在南亚，它这个还是比较肆虐人间的，还是会有很相对高的这种罹患率。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个病就是乙脑流行性乙型脑炎啊，大家应该可能小时候都打过这个乙脑的疫苗。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可能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或者说这个有一些高危的工作人群，他可能原来因为早些年嘛没有接种过疫苗，然后呢现在也会有乙脑的病例。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那种中枢神经侵袭的这么一种病毒，所以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凶险。
1: 嗯啊，哦，主要是这些疾病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说它咬一下也就是痒一下，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概念，潜藏了很多传染病的一些传播风险。像我们河南省存在的这些蚊子您刚刚提到酷蚊呐，暗蚊呐，还有这个白蚊、伊蚊等等，也会传染这些疾病。咱们河南省也发现过因为蚊子叮咬发现的这些病例，最近有统计过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吗？就大概它也有是吗？
0: 对，也是有的，但是
1: 也有哈。
0: 但是这个因为现在还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卫生条件确实是好很多，
1: 整体好很多，
0: 整体好很多。再加上，你像这两年，防控压力比较大的登革热、疾控高压热，其实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热带病。
1: 哦，
0: 可能在南方省份要比我们的压力更大一些。
1: 哦，
0: 我们更多的情况下是输入一个病例，然后他把病毒带过来，但是因为我们有蚊子，我们害怕这个病人又通过蚊子传染给我们其他人，所以我们的关注程度也会很高。
1: 是，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哈，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继续保持联络。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介生物控制室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琦。赵主任在820世界文字日的时候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重视蚊媒风险，科学做好防护。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这微信平台，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到。直播的时候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的留言，有请一下赵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主任您看，也有朋友们在平台留言啊，说到底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蚊子叮咬。有人说跟血型有关系，特别喜欢叮那个 O 型血，还有人说喜欢叮 A 型血的人，那他到底喜欢啥呢？
2: 他是这样的啊，还有人说就是血糖高也容易被蚊子叮。其实这种都不是科学的，都真的我们去验证过都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完整的验证，这证明不了。但是我们后来呢就去做其他的，就会发现其实蚊子它这个叮人，它去寻找你的时候，它靠什么呢？它靠三重感官。第一重呢，它就在离你特别远的时候，它是要靠二氧化碳感应，就我们不管是人也好动物也好，都会呼吸，然后吸进去氧气，排出二氧化碳。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它在感应到这里，哎，二氧化碳浓度比正常环境高，那就说明这里可能有人有动物，所以它就等于是就引诱着它就过来了。然后呢接近了以后呢，它的视觉就开始

0: 起作用了。
1: 嗯，它视力很好吗？
0: 它视力其实并不太好。
1: 哦、
0: 昆虫尤其是这种非捕猎性的昆虫视力都一般，但是它能感光、
1: 嗯、
0: 然后因为蚊子本身产卵也是需要把这些卵产到相对暗的地方嘛，所以说蚊子它就喜欢一个相对暗的这种颜色，所以它这个如果就是咱们两个比啊，穿白衣服的可能就不太容易被咬，但穿黑衣服的就容易一些。
1: 那您说我们到户外去的时候，尽量就别穿那个深色的衣服，
0: 穿
1: 浅色相对好一些。
0: 穿浅色好一点，你也容易看见蚊子咬你。然后呢，再往下，它再进一步的时候，你这个它的一些化学感受器触角上面的就开始起作用了，它就能感受到你的这个皮肤上，因为我们出汗嘛，出汗皮肤上可能会残留的有乳酸啊、鬼酸啊这样的汗液的代谢物，然后它对这些代谢物的气味也非常喜欢。
1: 那我们喷点香水呢？
0: 喷点香水是遮不住的。对，然后呢再往后，因为它那个是靠触角，它不是靠咱们说喷香水，那是闻，是鼻子闻的，它是靠触角，所以它不太一样，香水不太好用是因为这个、然后呢这个它就趴在你身上了，找那个流汗的地方，然后到最后再用热感受器感受到你的这个血液的流动，然后就把嘴伸进你的血管里头开始吸血。所以这个血型的差异也好，血糖的差异也好，确实是没有这回事儿。你比如说像我是个 A 型血啊，我不是 O 型啊，我是 A 型血。
1: 也很招蚊子。
0: 对，我其实因为我挺胖的。然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住宿舍，只要我在宿舍，其他的弟兄们就不用说点蚊香，因为那蚊香只咬我。
1: 对，这个好像真的，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人会觉得我特别招蚊子，有人说我就没那么招蚊子，这个。
0: 对，
1: 您说跟这个，
0: 所以就跟刚才说的啊，咱们
1: 爱不爱出汗？
0: 对，咱们总结一下，就是基础代谢率高，所以你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你胖，然后容易出汗，然后第三呢，你要再穿一个深色的衣服，你就是最招蚊子的那个人。
1: 蚊子特喜欢这些啊，所以咱们尽量就是。避免这些吧，
0: 对，
1: 尽可能的在有限条件下。
0: 对，
1: 还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问题特别有趣啊。你看，有人说，说我家住在高层啊，20多层的高楼，如果开窗的话呢，就家里面依然会出现蚊子。我就想问哈、这么高蚊子怎么飞上来的？坐电梯上来的吗？
0: 啊，对。
1: 啊、真的坐电梯上了。
0: 坐电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蚊子本身的飞行能力。其实蚊子挺能飞的，在这个没有风的情况下，这个飞个3-4层楼其实对人家来说也是轻松愉快啊。然后如果你有点风，让它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时候，那个它就能一口气儿可能就飞上20楼甚至30层。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么小的蚊子。
0: 对，这是一个它本身也有这个能力飞上去。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坐电梯，当然蚊子还没有进化到那种就是我专门坐电梯的这种智能。它是就咱们也都遇见过这种场景，我们1楼等电梯的时候开始就有蚊子围着你飞，准备吸你的血。然后呢等电梯门一开，你进去了，蚊子也跟着你就飞着进去了，然后等你上楼，它也跟着你上楼给你回家啊。这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途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些时候蚊子确实是咱们自己家里头养出来的，尤其我刚才提那个小型积水的白纹异蚊啊，这个像我自己在家有一次就出现，也放暑假，然后出去玩，然后家里面存了一点，就是喝茶茶杯里面存了点茶根儿，然后结果等我回来以后，就发现那个茶根里面就有这个白纹异蚊的幼虫在那儿固蠕。对，所以有好多时候，可能一两只蚊子进来吸吸血，然后结果一产卵，然后咱们自己家里头就成了一个蚊子窝。
1: 这就解释了住在20多层的这位朋友，您家里面为什么出现蚊子？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开展防蚊灭蚊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说就是三大板斧嘛。第一个呢是这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也是这。

0: 一次我觉得做节目最需要号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的就是环境治理。
1: 嗯，
0: 我们把水体管好，把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这种小型积水都清理掉，然后把这些积水容器也清理掉，因为光把水倒了，那容器还在那儿，下一次下一场雨它就又形成了蚊子的滋生地。
1: 嗯，
0: 然后对于有用的一些水，就我也知道小区里面很多叔叔阿姨这个喜欢存个水养个花啊，说这个水你不要给我倒了呀，这个水我搅黄了，但是我这进去一看那里头都是蚊子，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觉得您要是浇花，
1: 水里放点啥东西是不是就不会，
0: 先盖上盖就行
1: 啊、哦、盖上盖子、
0: 啊、对，没有必要，因为毕竟还要浇花啊、
1: 哦、
0: 你放别的也不合适、
1: 哦、对
0: 啊，盖上盖子不叫蚊子能够进去产卵、
1: 哦、
0: 啊，这就
1: 物理隔绝了，
0: 物理隔绝了、哦、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环境清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到第二个物理隔绝了，三板斧的第二板斧其实就是啊物理的方式啊。我们常见的物理方式呢，就是一个是防的隔离的，就是蚊帐、纱门、纱窗，
1: 嗯，
0: 这种是最常见的。然后现在也有升级的产品，就也好多问我说，那我一个小 baby 啊，小婴儿推着婴儿车，我出去怎么办啊？现在有婴儿车上的一个纱罩，
1: 嗯
0: 啊，然后还有那我开车出去露营，我开车出去玩去，然后结果车里进蚊子怎么办呢？然后现在有车窗的一个类似蚊帐，不是类似这个纱窗，
1: 纱窗
0: 啊、对，类似纱窗一样的一个罩在车窗上面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去这个网购平台去搜一搜看一看、
1: 嗯、
0: 啊。然后呢另外就是物理的，除了房就是纱，纱的话我们传统上就是最多的就拍死呗，见着蚊子不管用手拍、用苍蝇拍拍、用电蝇拍拍都可以。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诱纱，我们有诱蚊灯，这种昆虫多数都会喜欢那种蓝紫色的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蓝紫色的光放在家里也好，放在这个，比如说小区啊、公园啊这样的环境也好，然后。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的光线就更容易吸引到蚊子，然后或者通过高压电把吸引过来的蚊子电死，或者通过这个粘捕的方式把这蚊子粘住。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板斧就是化学了啊。化学的话一方面是可以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杀虫剂啊，我们常见的家里面的蚊香啊、灭害灵啊这样的杀虫剂，然后有一些这个大范围商用的一些所谓这个颗粒剂或者悬浮剂这样的大的杀虫剂都是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是这个驱避剂，就是驱蚊水。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各种各样的驱蚊水啊。这里头要跟这个各位听众再
1: 强调一下
0: 啊，这个可能也有听众以前也都知道、嗯、就是杀虫剂也好，这个驱避剂也好，在我们国家是按农药管理的。
1: 哦
0: 啊，它本质上是跟咱们大田里用的杀虫剂或者除草剂那一类的东西是一类的，它是都是农业农村部管理的，所以他们在正常上市之前都会去农业农村部备案做实验，拿到上市许可。这个上市许可我们通常就叫做农药三证，就是农药的登记证，然后这个农药的生产许可证，然后还有产品的标准号啊、
1: 嗯、
0: 就是这三证呢，在我们常用的这个杀虫剂也好、驱避剂也好这些产品上都会印上，然后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就可以着重去看，它要有这三个就说明它是一个经过实验验证的效果确实有效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嗯
0: 啊，而且呢我觉得咱们在买这些杀虫剂和驱避剂的时候，不光是看这三证，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多看一看使用说明书和注意事项。
1: 嗯
0: 啊，虽然说都是常用的很安全的东西啊，但是它毕竟是农药，对吧？
1: 嗯，对，您刚一说这个，说是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可能很多，尤其哈、啊、是宝妈，心里面就咯噔一下，说：“哎呦，我就害怕孩子被蚊虫咬，是吧？”
0: 对，
1: 会买很多那种什么防蚊的手环啦、驱蚊的一些喷雾等等啊。
0: 对
1: 啊，咱们还是要来看一看。
0: 对，
1: 就不要一味的去追捧那些就朋友圈呐、啊，或者些网红的驱蚊神器，是吧？
0: 对，其实对于这个宝妈，对于宝宝，对于孕妇，我个人的建议还是物理为主。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物理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你看，对大人们来讲，啊，咱们出门穿个防晒衣，穿个皮肤衣，这样减少裸露面积，对吧？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说，刚才我提了那个婴儿车上就可以找那些、
1: 用物理的方法的话呢，就会更加的绿色，更加的放心一些，是吧？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在今天8月20号世界文字日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策划了这期节目，就是重视蚊媒风险，科学做好防护，也特别邀请到咱们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媒介生物控制室主任、副主任技师赵琦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个系列的这个科普哈，带领我们就是怎么来防蚊呐、灭蚊呐。我们了解到说清理积水是关键，还有就是刚刚特别提醒我们说要科学使用一些防护产品啊，当然改善周边生活环境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有问题真的都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赶快把您的问题发过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呢聊的是关于这个防蚊的问题，其实入秋之后蚊虫依然非常的活跃，咱们如果说日常勤擦拭咱们的家居环境的话，也能够减少蚊虫的滋生。今天的话呢，也特别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 UP 商城口碑非常好的轻盈壁挂洗脸巾，它是加大加厚，这个非常柔韧，而且不掉絮，达到了食品接触级的标准，家里面老人孩子敏感肌都能够使用。咱们擦完脸之后还可以二次用来擦拭这个台面呐、清洁咱们的环境等等。这款洗脸巾其实之前我们有推过，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会觉得说它是品质性价比都是双重在线的，复购率呢也非常的高，口碑费特别的好，通过了特户级的认证，是食品可接触的标准。那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话呢，用了也是可以的，平时咱们卸妆啊、洗脸啊这种需求都是没问题。而且它是可降解材质制作，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小朋友啊、宝宝甚至孕妈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对皮肤特别友好。看一下价格，日常的话呢，这个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是要19.9块，买6提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福利惊喜来袭，那这6提呢只需要89.9块，并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到手7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一年了。而且这个壁挂的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我们881的这个粉丝专属福利就是不用等到双11，现在下单就是直接可以让您囤整年的刚需，非常的划算。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看着你刚刚主任其实特别聊到说咱们的车防蚊的话呢，可以就是用上那个车里面特制的纱窗是吧，用物理防蚊的方式。当然也有朋友说我这车

0: 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开了几年，觉得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了，怎么办呢？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特别好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重点推荐您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包含三瓶199块钱，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之后，油门您会感觉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就会消失，一箱油还能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的洗三元故障灯就灭了，如果年检的话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也是很多朋友们特别认可的精装礼盒，这个是行驶里程超过这个8万公里的话，您可以来用这一款，一套呢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种这个留言都有哈，有秒杀的，有888的，当然了，也有一些关于这个文字方面的一些灭蚊的一些问题，还有朋友说刚刚听到说用那个驱蚊剂，他说呢，我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说那个肥皂水可以避免蚊子把卵产进去，可以让它不要存活。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方法可取吗？这有用吗？
1: 有用。其实
0: 肥皂水，
1: 这么说吧，就是单纯我们单独的目的是避免这个蚊子去站在水上产卵的话，不论您是用肥皂水还是用什么漂白粉，或者您直接撒点食用油上去，这些都是有用的。但是呢，我倒是觉得那没有必要，因为
0: 没必要，为什么？
1: 直接把水倒了就好了呀，对吧？说白了就是不用的水、不用的容器直接倒掉，那是最干净、最彻底的。
0: 是
1: 啊，
0: 您说必须要用的，像一些我们那个滤纸里面，然后那里面你也不能放这个肥皂是吧？
1: 滤纸的话呢，你
0: 那怎么办？
1: 咱们这样啊，就是小的，比如说就是小花瓶里头的养的那种，定期清一清，洗一洗啊，这个
0: 换换水，
1: 对吧？一个星期5天左右啊，咱们把水换一下，然后把那个滤纸拿出来，最好用流动水去冲一下它的根儿，
0: 冲一下哈，
1: 因为它有可能那个暖会附着在根儿上，也可能附着在那个瓶壁上，那个花瓶的内壁上，所以把这个两个地方冲一冲，洗一洗，再换新水。然后如果是大的，比如说咱一大缸养的荷花，这种第一推荐您养鱼，常规的鱼呢也多少会吃一些这个蚊子的幼虫。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还有就是实在不行，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或者是往里撒一点灭蚊釉的杀虫剂。有专门的那种，撒在
0: 适合往滤纸里面
1: 撒在水里
0: 喷洒的，
1: 撒在水里面，而且它有缓释作用，就它在那水里面一直起效，
0: 好，明白了。你看，朋友们还有问题说，那我被这个蚊子咬完之后怎么处理才是最正确的？经常从小就听大人说，你可不敢一直挠，越挠的话呢，这个皮肤会发的，
1: 越挠越痒。
0: 对，越挠越痒。不挠的话呢，刚好我手边又没有这些，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哈，然后类似于清凉油啊，类似于这个风油精这一类，没这些东西的话怎么办呢？
1: 哎，其实你要我说，我自己也是忍不住会挠，挠是正常的身体反应，但是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挠可以不要挠破，这个挠破了就容易会有皮肤感染啊，那些继发的事情，这个。至于说怎么能够高效的把它给解个痒哈，其实咱们要考虑一下到底它为什么痒。刚才不是提说这个蚊子是，
0: 一边吸血一边吐口水，
1: 一边吐口水，它一边吐口水，让你皮下的那些咱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分泌一些像组胺啊这样的一个免疫反应，然后呢，就因为有这样的成分在，所以它会红肿会瘙痒。那我们可能最核心最本质治本的方法，就是能够把抗组胺，就是像抗过敏的一些药物就比如说有一些像比较网红的无比滴，实际上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就是苯海拉明，实际上是一个抗组胺的这个药剂，我们涂的话会好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您刚才说的清凉油， 这个风油精这一类的，实际上它就是通。

0: 清凉的感觉，让你这个感受不到那么痒，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慢慢自己就消退了、
1: 哦、
0: 然后您说您手边要是连清凉油的也没有，那这个冰敷也可以。
1: 哦，冰敷
0: 啊，对，其实冷和热的感觉都可以缓解痒。
1: 嗯，
0: 但是冷呢，冰敷呢就会比拿电吹风去吹要更安全一些。
1: 嗯，
0: 对，所以冰敷也是可以。你要连冰都没有，
1: 哎，这又学了一招啊！
0: 对，连冰也没有的话，凉水冲。
1: 嗯，您看，还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小的时候被蚊子咬，没有什么东西抹的时候，我妈说用自己的舌头舔一舔，用唾液抹上去就不那么痒了。我咋感觉没啥效果？
0: 其实，心理安慰作用大于实际效果。啊，另外就是刚才，肥皂水有的时候也有点用。
1: 哦。
0: 啊，刚才您说肥皂水，我就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蚊子的这个唾液是弱酸性，然后。
1: 嗯，
0: 我们常见的那种洗衣皂啊，香皂不说，洗衣皂的肥的这个水是通常碱性的、
1: 嗯、
0: 然后它会有一点点酸碱综合的作用，也会这个有点效果啊。
1: 嗯，好，明白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真的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问题，想和主任来聊，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各位如果说还想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那个海报，点击进去就可以来看回放了。我们的回放马上在直播结束之后就会放上去啊。本期节目当中其实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纹眉，就是我们怎么来切断它的一个传染源呐、啊、等等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高防范意识，做好防护。因为今天呢，这个8月20号嘛，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世界蚊子日啊，我们来做好防护。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就是重视这个蚊媒的风险吧。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当回事儿，是吧？嗯，所以通过本期节目的话，多少了解一下，但是也不用恐慌，因为主任在节目当中也聊到了，像有一些疾病的话呢，可能我们在河南省内还很少啊。
0: 对对对，
1: 有是吧？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吧，谢谢主任，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的，大家再见，谢谢大家。

0: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天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1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将集中进行现场报名，今年郑州市内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及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入学。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家，展品超3000件。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近日，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期刊手机纸质版发布，文章质量达到顶尖水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体育方面，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会推迟到2027年11月举行。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9号21点，2026七夕档总票房2.71亿，欢迎来龙餐馆成为2026年七夕档票房冠军。空枪、奥德赛、八仙、去你的岛分列第2至第5位。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陈奕迅2008年的一首歌叫做《路一直都在》，也收录在他《不想放手》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当中也是用从容舒缓的旋律告诉我们，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迷茫坎坷，但是不必畏惧，不怕重来，只要你步履不停，脚下的路就一直都在，关键就看你走不走，愿意怎么走，是不是？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开启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2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大家想要跟我聊天分享路况信息，您可以

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这个精品的自驾旅游线路啊，约6万公里，它分为3环、4横和5纵，包含着超多的宝藏线路，可以尽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哎，我一提起来自驾游，我就特别有劲儿哈。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喜欢自驾游吗？你自驾的最远的一段距离是从哪儿到哪儿？你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分享哈。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来聊一聊。正好看到这个新闻了，那我们就跟爱自驾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你曾经自驾过的，开过最远的距离是从哪儿到哪儿？然后这个旅途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说到国家打造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哈，朋友们说这3横、3环、4横、5纵到底是哪些？朋友们，您这会儿就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已经把这个三环呀，还有这个4横啊、5纵啊这些个具体的线路啊，这个图片啊分享给大家了。您这会儿只需要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看到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的公路。说到这个3环，还有4横，这个4横当中啊，就包含着我省的一些个地方哈。4横呢是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4条横向路线呢，铺展山河大地，串联起长城雄关、大河文明和高原雪域，一路解锁山河胜景。那在4横当中的横2呢，就是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串联壶口瀑布等景区，以及2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世界级文化遗产遗址。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3环还有4横、5纵的6万公里精品自驾游公路的路线图，咱看看这些路线你都跑过哪些。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自驾两个字过来，就可以收到这些图片了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聊一聊，你喜欢自驾吗？你曾经自驾过的最长的，你就值得拿出来哈跟别人炫耀的，我开过最长的路线都是从哪儿到哪儿。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很多朋友就是开远距离的时候啊，还是会开家里的那辆燃油车，我们的老伙计。但是开燃油车呀，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咱们出发之前啊，不管咱去到哪个地方，咱开上咱爱车出发之前，很建议朋友们你清一清你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这样咱的老伙计更好的为咱服务，动力就更加的强劲。尤其是哈，遇到一些山路的时候，还有这个路面道路状况不是特别平坦的时候，咱们能保证动力在线。你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3个小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很多听友朋友们都说啊，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提速的时候、超车的时候，发现非常有劲儿，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很好用。您发3个小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3到8万公里的朋友们，您直接选我们的3兄弟100来块钱。如果说咱们的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并且可以直接下单。下单的时候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哈。哥哥妹妹的这首 Say Forever。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运到来，这首歌叫做去大理，也是2014年的一首歌。那其实听到这首歌之后，更好的契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大概有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了超多的宝藏线路。喜欢自驾游的朋友，您这会儿可以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可以看一看哈，就是国家最新公布的这个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你都去过开过哪些宝藏路线。其实我觉得旅游有很多种哈，但是自驾绝对是另外一种维度的自由，因为你没有必要说我要看着这个时间点去赶航班，也没有说我要掐着这个点儿去坐火车，你一脚油门踩下去，好像整个世界就都是你的。就是自驾给很多朋友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你会感觉到一种自由感。就大陆上的那个风景大同小异，真正让人惊艳的就是有时候啊，你开着车的时候走到那些不起眼的小路上，可能是路旁的一堆野花，也可能是一个老村子，然后也可能是路边一个卖瓜的大爷，就是有一种未知感，就是任何攻略和其他交通工具是给不了的。就是你在自驾的旅程当中，你会觉得那个时间是慢下来的，就是好像那个时间已经在你的世界当中是失效的。你可以在喜欢的溪边停一下午，也可以在清晨追逐第一缕光，节奏完全由你说了算，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是自驾的时候，你也许会遇到过爆过胎，遇到过这个各种各

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你当时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倒霉，但是现在你才觉得哦，真的自驾最硬核的魅力就是这些，当你平静处理路上的挑战，你就获得了解决生活当中任何问题的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不喜欢自驾？你自驾过的最远的路程是从哪里到哪里？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说到国家公布的这个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三环呢，就包括沿边沿海的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还有青甘环线精品自驾的旅游公路，多条环形线路环抱山河，也带你尽览海岸边疆、塞外风物、高原戈壁。你像这个一路哈，就是三环当中的一路，它一路是沿着这个环一的G228、G331 和 G219， 就能领略到我国黄金大外环的独特魅力，其中就包括大兴安岭、独库公路、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拉甫口岸、山海关、鼓浪屿、涠洲岛等众多资源。大家要想看一看这个三环四横五纵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公路的路线，您这会儿就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杨洋给大家整理的这些图哈。另外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今天真的是这不说旅游还好，一说旅游巨多朋友发信息，我今天话题选对了，大家都喜欢出去玩是不是？这位叫 So What 的朋友他说，我开过的最远的就是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人从郑州开到了康定，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然后又开回了郑州，就是单程就是120个小时，然后每天都是两个人轮流开，感觉人都要开傻掉了，但是现在想想真的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我们山东的朋友啊，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邻省啊，我们的玉鲁一家亲啊，小花这位朋友他说，今年5月10号的时候，我一女的带着孩子从山东进四川，进云南，进西藏，进新疆，然后返回烟台，完成我多年自驾新藏线的一个梦想，厉害了耶，小花这位朋友。还有这位叫做向着太阳奔跑，他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自驾的就是去甘肃，然后两眼一睁就是开车，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早上起来两眼一睁就是开始开车。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信息就是，你来聊一聊你喜不喜欢自驾，你自驾过的最长的一个线路是从哪儿到哪儿？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另外大家可以聊一聊说，就是经常比较有自驾经验丰富的朋友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平时你自驾的时候你都会带哪些东西，是只带基础的生活用品，然后走到哪儿再去买一些缺的东西，还是说提前就把所有的路上东西都准备齐，就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聊一聊哈。来，咱就是可以值得拿出来跟大家炫耀的，你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啊，跟朋友们来吹牛的时候，来看我开过最远的地方，想当年怎么样啊，你可以把这个路线哈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自驾的那些事儿。你像男生朋友们他们自驾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蛮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自驾哈，他经常一到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一起去自驾，然后他好像那个自驾的那个目的哈，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后在这个目的地好好玩，而是沿途的风景。而且男生好像自驾的时候带的东西就特别少，就2件换洗衣服，一个洗漱包，就特别简单。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比较复杂一点点了啊，你看我如果说我们女孩子要去比如说新疆、西藏、甘肃哈，有一些特别出片的地方，那你衣服最起码得带个8套10套，鞋子带个8双10双，对不对？就一个箱子装不下那种。而且女生朋友们一旦自驾游的时候出去的时候，那洗漱包里装的东西特别齐，那洗发水、洗发液、牙膏、香皂，还有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护肤的东西，包括洗脸巾，这个东西必不可少。反正我出去之后我就用洗脸巾，我觉得那毛巾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大家用完之后湿完之后你再装那个洗漱包里边它容易臭，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就是一旦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带那种洗脸巾，方便，就全家都能用。现在你遇到活动你就直接可以囤了。今天UP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洗脸巾，26年限定款，品质和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而且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直接挂起来的，用的时候直接一抽就可以了，出差的时候带着就行了。它的尺寸和

厚度全部都升级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而且柔润面料工艺，柔软结实，像棉花一样温柔感都有。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设计。那珍珠纹的时候，姐妹你就听我的，你卸妆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珍珠纹倒点卸妆液，贼好用，就是一张擦全脸。然后你像我这么勤俭持家的女生，哎，我都是用完之后第一张啊，然后我留下来，然后放到我那个梳妆台桌面上哈，那个洗漱台桌面上，然后再擦擦玻璃呀、啊，擦擦洗漱台什么的，就是一个纸巾两用啊。二次擦桌子、擦台面不怕浪费，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日常我们去商超买同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元，六提就要100多了。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六提只要89.9元。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就是朋友们直接到手七提只要89.9元，七提啊，整整700抽，你一天用2抽，你差不多能用一年了，而且壁挂式的，它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消耗比较快的居家的常备品洗脸巾。你平时买6提100多对吧，咱们这儿89.9元，而且是89.9元到手7提，您不用再等双十一了，现在下单直接囤一整年的刚需，非常划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杨洋，很欢迎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曾经自驾过的最远的线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大概多少公里？哎，你把这个数值打出来，朋友们，分享分享哈，就是你曾经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的宝藏路线就公布了，你可以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聊了这么多，真的好想放假呀，蔡健雅的这首歌好想放假。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他今年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乡女多情》。其实这首歌当中也融入了湖南花鼓戏的一个罗腔元素，方文山的歌词呢勾勒出来了水乡暮色，就把乡楚大地独有的那种温柔写进了旋律当中。一曲听罢，你仿佛就已经到了湖南，是吧？湘江两岸的山水风光已经就在眼前呈现了。所以我们今天魅力嗨不停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驾游哈，就有很多朋友有没有去过湖南的，就是自驾去湖南的。这位朋友我们叫做小福，他说郑州自驾张家界，这是比较长的 一次自驾的旅途了，途经信阳、韶山、长沙、凤凰古城、张家界。确实很多朋友会选择说自驾一路向南奔赴湖南，从中原大地出发，然后穿过这个一路到长沙、张家界、凤凰古城，也能感受到古城的烟火，也能领略到湘西山水古镇的韵味，还能吃到湖南的美食哈。所以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大家喜欢自驾游吗？就是你自驾游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目的地是哪儿，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啊，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这个精品的自驾游公路的路线，我已经把这个图片呀整理好了分享给朋友们。朋友们只需要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看到，近日咱们国家公布的三环四横五纵的众多的宝藏的路线，就是比较适合自驾的一些路线。我们微信平台上加菲猫啊，他说经常自驾去的地方就是洛阳，然后去开封、新乡、许昌等等地方啊，基本上都是在省内。他说如果远的地方的话，他就会落地之后啊，他再租车。至于说你到一个地方啊，先乘坐大交通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去自驾，还是说全程自驾，就每个朋友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落地租车这种，你比如说坐飞机、高铁，你省去中间长途开车的疲惫，适合距离比较远的行程，然后轻轻松松抵达当地，租一个车，负责目的地周边的短途的游玩。但是你从出发地到目的地沿途上的风景，你可能就错过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全程自驾的话，哈。你沿途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自驾游主打一个行程自由度拉满，而且那个行李物品你放在车上不用来回的折腾。但是短板呢也比较明显，就是长途开车的话驾驶员会很累，而且呢还要规划休息点等等等等。所以也想问问朋友们，你喜欢自驾吗？就是如果说你就是截止到目前哈，你自驾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北京时间17:41，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8月20号了啊，八月的尾巴，你像早晚的时候，风里已经带了一点点秋凉。一到换季的时候，它不仅皮肤吧，它容易出现闹点小情绪。这个脸干嘴唇干的朋友啊，你今天一定要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绝对是秋冬护理优选套装，就跟着爆款商城下单就对了，专享特惠的价格，发大牌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哈，迪奥变色唇膏正装，迪奥丰唇蜜一个正装，迪奥丰唇蜜一个小样，专柜呢单买一支变色唇膏就390了，一支丰唇蜜正装300多，再加上小样啊700-80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只需要199，成为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在下单的时候再减5块，到手惊报价只需要194。一到秋冬确实是比较缺水，这个嘴巴呢比较容易干，你用上这个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或者说咱们送朋友的时候，送媳妇儿的时候，女朋友的时候，这个唇部的呵护也非常重要。我们商城的很多小伙伴都在反馈说，好多姐妹都在下单了啊，100多囤上一套，你接下来整个秋冬早上抹提气色，白天补涂防干裂，睡前厚敷一下当唇膜，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软嫩水润，7天无理由退换顺。

封包邮，礼盒装送亲友有特别体面，您直接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我们爆款商城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发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主角。

情。

0: 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7: 音乐，
16: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6: 更美好，
7: 更美好，
16: 更美好。
17: 河南音乐广播。
18: 家里有5到15岁的家长朋友们，赶紧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很多家长说咱们的夏令营孩子会不会特别累呀？放心，孩子都能够接受这个强度哈。咱不是军训哈，咱是一场夏令营。然后另外呢，年龄是有家长朋友们在问说6岁能不能去？可以的，5岁以上都可以啊，5到15岁的这个区间都可以。咱们来听一听我们夏令营的带队教官他怎么讲。
19: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8: 就这么说吧，就我们自己主持人啊，还有我们很多编辑记者，我们同事的孩子哈，都已经参加了不止一场我们的夏令营。真的朋友们，就是去年参加，前年参加，今年还参加的大有人在，就我们自己同事都会报名的哈。所以大家放心报名，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赶紧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今天已经8月20号了，再不报马上就要等到明年暑期才能报了哈。您发特种兵3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黄淑慧的这首歌祝你快乐。

0: 黄淑慧呢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词曲作者，给很多歌手都写过歌哈。整首歌祝你快乐听起来最戳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讲的是分开之后不怨恨也没有纠缠，嘴上说着祝你快乐，不是装大度，是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对吧？感情当中就这些拉扯呀撕扯呀真的是我觉得太耗费精力了，你留点精力把咱家房子装装它不好吗？对不对朋友们？怎么来装房子？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一报了名您都享受到很多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装修前装修中装修后让他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这样你就可以省心省钱省时省力的把咱家的漮亮房子赶紧装好了。17:55，魅力还不停，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来自于庞伟博带来的《路太弯》，我是杨洋。第二个小时呢，还有一个小时的陪伴时间，第二小时还有猜歌环节，不要错过。
1: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标杆地区的差距已由每立方米8.7微克收窄至每立方米3.1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降幅最大，优良天数再增22.5天，增量全国第一。8月19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国内方面，今年1到7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8月15号到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借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以享受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体育方面，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天津大礼堂正式开跑。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比起来创作型歌手，好像大家对于刘畊宏的印象现在更多的停留在健身达人，对不对？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操，直播间当中带着大家挥汗做操。但其实说到这个刘畊宏啊，他其实一直都比较热爱这个运动，少年时代爱打篮球，然后篮球一直打篮球，然后后来呢，不管是拍戏录综艺，走到哪儿他都可以就地开启训练，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能带领身边的一众朋友一起运动。我感觉我现在就缺一个跟我一起来运动的好朋友，有时候总是觉得没有搭子，没有运动搭子陪着

是发放两个平台，一个是云闪付 APP， 一个是美团 APP， 这两个活动页面呢都可以来领取。领取的时间呢就是明天上午的10点钟，然后它总共有三个面额，一个是30，一个是50，一个是100。如果说你要买体育用品的话，它是满90减30，满150减50，满300减100。咱就说给娃买一双鞋，这不是能便宜100块钱，对吧？明天上午的10点钟啊，大家进入美团 APP 啊、或者是这个云闪付啊，就是两个平台是都可以的，云闪付 APP 和美团 APP， 然后您就直接点击河南体育消费券。明天上午10点钟哈、啊，您定好时间，定个9点59的闹钟，然后10点钟的时候抢一下这个河南体育消费券。您进入这个 APP 之后呢，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就可以进入到领券的页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就拿我专业抢券1-2年的经验来说，抢慢了真的是没有的啊！正好马上孩子们都要开学了，想要买体育用品的，明天抢一抢试一试啊，抢到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好了，北京时间18:09，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运动这个事儿啊、最开始我是觉得没有搭子，现在我是觉得你运动完之后还得洗澡，特别麻烦。总之就是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理由。但是运动完之后哈，咱们这个洗洗澡冲冲澡，拿一个洗脸巾，哎，擦擦脸，如果有这个化妆的朋友，卸妆的时候咱用一用洗脸巾，它真的是比毛巾干净卫生。朋友，之前我总觉得说买这个洗脸巾成本会不会比毛巾贵，后来我用了我们 UP 商城的轻盈洗脸巾之后才发现，真的是又好用又划算又实惠。就大家可以直接，我觉得啊，可以不用毛巾了，直接用上这个洗脸巾，很方便很方便，尤其是出差的时候、旅游的时候、健身的时候，你带上它很干净，你随用随弃，洁净更省心。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款我们分享了很多次的轻盈洗脸巾。很多朋友都是每次遇到我们分享都赶紧来下单，因为可能这个优惠机制只有这两天有，过来这两天就没有了。这个洗脸巾的尺寸和厚度全部都升级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一个加大的尺寸，而且它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放心吧，是吧？朋友们说老掉毛，不可能，我们这儿没有啊。珍珠纹、平面纹的设计，满足洗脸卸妆的需求，一张擦全脸，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须，吸水性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擦桌子、擦台面不怕浪费。天然可降解材质制作，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妈、宝宝、敏感肌肤都可以放心用，对皮肤非常的友好。发秒杀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啥说我一分享大家赶紧下单哈？上个小时有好几个朋友都已经下单，我给大家已经备注加急发货了。只要通过杨洋节目来下单的朋友一定是加急发货啊，没有二话啊。今天我们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你去商超问一问，基本上一提120块钱。你买一包的时候你不心疼，你觉得哎呦120块钱，你买上6提你试试，100多，拔钱的时候特别心疼。但是来我们 UP 商城6提只要89.9，而且今天7点之前你下单，我们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到手7提只要89.9。7提啊朋友们，700抽啊，你一天用2抽差不多能用1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非常方便，挂卫生间、挂厨房，随取随用，干净又方便。而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八标粉丝的专属福利，不用等双十一，现在下单直接囤一整年刚需，非常划算。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一用你就丢不掉，你就爱上它了。特别好用的洗脸巾，发秒杀过来，喜欢你怎么办？

0: 王心凌带来这首歌喜欢你怎么办。我们微信平台上莹莹刚下单了我们的轻盈洗脸巾啊，真的你买一次基本上能用一年的时间了，来给我们的莹莹这位朋友加急发货。哎，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顾客老主顾了，是不是都知道我们这款洗脸巾特别好用，你用上洗脸巾真的不想再用毛巾了，而且这个成本它不见得就比毛巾高，你算下来的话基本上囤一次哈，不到90块钱的一个价格，基本上能用一年的时间，你一天用两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这会儿咱不方便发信息的话，总之我们 UP 商城有好物，您待会儿把车停好了之后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进行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做好准备了吗？
1: 褪去人声歌词，只留原版旋律，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猜歌达人呢？
0: 褪去了人声哈，就是杨给大家找的这些个音乐啊，它是没有人声的，而且它用其他的乐器来演奏，音乐真的是不止一种版本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更多维度更多元的一些音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音乐呢，它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旋律啊，是一种乐器箫啊演奏出来的版本，大家听看你熟不熟，如果熟的话你把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大家，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回答正确的哈，

简单不简单，朋友们？所以你有没有想到哪首歌？这首歌还特别适合自驾的时候，我们来开着车听着这首歌。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刚才听到这个音乐的旋律，它对应的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特别熟吧，三个字儿啊，三个字儿，朋友们，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啊，咱就把这首歌唱一唱，分享给大家也可以。没有听清楚的朋友们，再来一遍。

0: 是不是特别熟？朋友们说简单简单，一去 KTV 必唱这首歌。三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哟。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不人心。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生意，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你此刻在郑州的话，你就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哈。如果说咱们在其他省辖区、其他省份的朋友，包括咱们国外的很多朋友哈，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移动来收听，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啊，云朵的云，听见的听，云听就可以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进行畅快的收听了。此刻你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来自于河南音乐广播。你好呀，我是杨洋，我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陪伴大家下班的2个小时时间，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的夏令营哈、很多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一个星期的时间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变勇敢了，又会团队协作了，而且更坚韧了，那个眼神都透着刚毅呢。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小朋友们、小学员们哈，他们经过了训练之后有什么样的体会？
15: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9: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6: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2: 我觉得我也学

0: 为了照顾自己，
1: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3: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4: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5: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6: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7: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8: 你看看，就孩子们经过了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之后哈，感恩教育也学会了，更加感恩父母了，比你平时说一百句说一千句都有用啊。咱家有5到15岁的孩子，赶紧给他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有特价名额，您发特种兵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任贤齐2000年的这首歌，很多朋友自驾的时候也特别爱听，天涯。

啦啦啦，任贤齐的这首歌叫做天涯，2000年的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大家比较喜欢的怀旧金曲，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自驾的时候，那车里必须得循环播放这首歌，就感觉越开越有劲儿。你就别管是几千公里的路了，你就听上任贤齐的这首天涯，你真的不知疲倦。所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喜欢自驾游吗？你自驾过的最远的路线哈、是从哪儿到哪儿？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线路就公布了，比较适合大家开上咱家的车自驾，包含了超多的宝藏路线，尽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你说到那个三环当中的环二，它串联起了避暑山庄、赤峰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云冈石窟、白洋淀等资源哈、就是刚有一朋友哈、发信息说，他去过最远的地方，这位叫做 Perfect 这位朋友，他说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锡林郭勒盟，开车去的。另外还有三分堂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自驾国庆的时候去阿尔山，但是感觉有点太赶了，然后自己开车现在有点打退堂鼓。就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也可以给他一点点建议。就三分堂这位朋友他说，郑州自驾出发，国庆想去阿尔山，但是不知道时间赶不赶。不是这个时间赶不赶吧，都关键取决于看你会不会请假。那不是国庆和中秋之间有三天的那个工作日吗？你把它请下来他就够了。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帮助这位朋友三分堂，他说他想去阿尔山，问时间够不够。其实我已经帮你解决了，把那个中秋和国庆中间的三天假给请下来，一下子就串联起来了，中秋和国庆10来天的假期，那去阿尔山应该是够的。说到这个近日国家发布的这个3环4横5纵的宝藏的自驾路线，大家要想要聊一聊看一看，您可以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啊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游的公路的路线了，就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晰啊，途经了哪些地方，都有哪些地方，比如说一些景区啊，或者说一些特别的公路啊，或者一些特别的体验的景点呀，在这些路线当中都有体现。您就直接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来来，太多朋友在催我，让我赶紧公布刚才我们一起来猜歌环节当中这个乐器箫版本演奏的到底是哪首歌，我们再来听听看。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蓝莲花。哎，咋就听着这个箫的版本就是不如他唱出来那种感觉带劲儿，你这种

歌你就必须得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就是你对自由的向往，就这歌你必须得唱出来，嘶吼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真的心中对于理想和远方的那种执着追求就是跃然眼前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这首刚刚听到的音乐呢，它的对应的流行歌曲就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蓝莲花。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哎，今天我还抽第一位好不好，我看第一位到底是谁，太多了，稍等我翻一下啊。这目前因为直播间的主持人和助理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稍等一下朋友们，我翻一下。这个第一位朋友叫做 Melody，恭喜 Melody 这位朋友只发了三个字蓝莲花，也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新朋友。当然我也不忘老朋友哈，我们老朋友加菲猫，还有程程程 Mountain Alice 狂奔的蜗牛，老朋友山小山，这小姐姐真的每天都在听我们节目，还有伟伟 Vivi， 还有我一直都在迪哥日进斗金，我叫还有UNDE， 还有 SS 以及持之以恒佩佩，还有 Angel， 还有 Mr. 张以及海涛还有小力士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正确答案哈，恭喜我们第一位 Melody 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你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吧。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

FIR 大 I 这首歌 Get High，差点没跟上这个嗨的节奏啊。我这会儿一直在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的信息，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你自驾过的最远的一个距离。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因为不是看到一个新闻吗，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发布了，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的宝藏线路，尽览祖国大好河山。然后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啊，都纷纷的都在跟我炫耀，就是十一的时候都要去到哪里。然后这位朋友叫做星兰，他跟我说十一的时候一家四口要一块自驾去漠河。刚刚有朋友啊，就是要去那个锡林郭勒，然后还有朋友呢，十一要去阿尔山。我就想问问朋友们，能跑得怪云里啊，怪快乐里啊？十一假期都已经规划好了，是不是朋友们？那今天大家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哈，就是你曾经自驾过的最长的一段路线，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该嘱咐的话我还是要嘱咐一下，咱们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疲劳驾驶，另外咱开车之前呀，上高速之前您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贼好了。

效果，除积碳，哎，提升咱的动力，降低咱的油耗，妥妥的省钱的小帮手，花小钱办大事儿。故障灯亮了也不用着急，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星蓝啊，这位朋友。去漠河的这位朋友啊，开车之前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如果说您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选全能优护三兄弟，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直接选择金装礼盒1200块钱啊，小钱儿，花小钱办大事。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息啊，他的那个故障灯亮了，他随便去问，人家说修一修1000多，换一个8000多，然后他就果断买了我们全能优护三兄弟，用到第二瓶故障灯就已经灭了哈，你也试一试。尤其咱很多老司机们哈，这个不相信那个不相信的，你试试我们的万能通啊，10万家车主的好评都在这儿摆着呢，所以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一下我们国外的这位朋友叫静照，在英国跟我发来了问候哈，感谢您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看我们还有国外友人发来信息啊，那也希望您能够持续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啥想要说的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那另外呢，想了解一下6万公里精品自驾游公路的路线的朋友们，喜欢自驾游的朋友们，你可以发自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就把国家公布的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的路线图分享给大家，发自驾两个字过来吧。马上我们听到焦麦琪的这首歌《青春纪念册》。

0: 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

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唱出了一份朴素温暖的幸福感。其实吧，真正的幸福真的是未必多么盛大的浪漫，而是身边有人相伴，平凡的烟火日常也会变得格外的珍贵。这份温暖呢，它其实就藏在咱们朝夕相处的家里面。如果说现在你正计划说改造一下新居啊，翻新一下房子，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给您200块，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所以正好有要装房子的需求的计划的朋友们，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感谢有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我是杨洋。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先关注到我哈。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希望我们在线下有更多的交流互动。 Ending 曲目请出的是500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歌你是我的花朵。明天就是星期五了，明天傍晚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By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晚，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8月19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今年入汛以来，我省成功应对了9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和5次暴雨天气过程。南阳市、许昌市、焦作市、漯河市报送的4起基层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通报表扬。8月19号，2026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办，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我省郑州实验外国语学校学生谢昭雨桐、虞城县战集镇第3初级中学光明接力少年团成功入选。8月19号，据中原高速消息，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为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国内方面，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体育方面，8月18号，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号到11号举行，是 WTA 125级别赛事。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空枪》上映首日总票房突破5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1 Music Radio。
0: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0: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2: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3: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4: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

0: 是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标杆地区的差距已由每立方米8.7微克收窄至每立方米3.1微克，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降幅最大，优良天数再增22.5天，增量全国第一。8月19号，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1到7月份河南省经济运行情况。1到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50.07亿元，同比增长2.6%。国内方面，今年1到7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8月15号到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借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以享受三清山主景区免门票。体育方面，2026天津马拉松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24号，将于10月25号在天津大礼堂正式开跑。娱乐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0号省会郑州为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相爱多少的付出。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这个路。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2: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

0: 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10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玉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Good morning，
6: 早安，
5: 大家好。

0: 开心啊，朋友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漫步》，在音乐当中可以在漫步啊，朋友们。哎，今天是星期五了，你会发现我们的音乐都特别的雀跃。嗯、稍后还有一首久违的歌，来自一位久违的歌手。嗯、说实话，许巍跟下面这位歌手，他俩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
1: 对对对，没错。啊，
0: 但是许巍目前还在活跃，而这位歌手已经回家相夫教子了。最近这一两年，他有复出，有开过小型的演唱会啊。啊。主要的任务是陪儿子。
1: 是，我前两天也看到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访谈吧，他就是孙悦啊。
0: 对，
1: 就是我感觉他状态依然就是那种活力感，就是本身他长得就是非常的，你知道那种眉毛，就是还有那种眼睛，
0: 对
1: 对对对，
0: 孙悦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眯着
1: 弯
0: 弯
1: 的，
0: 弯
1: 弯
0: 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给人的感觉，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变，我觉得维持的保持的真好啊。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服啊，就是在音乐面前我们都是孩子，就是音乐能够让人变得就是充满少年感这个事儿啊，在很多的歌手包括身边很多朋友身上都实锤了。哎，喜欢音乐的朋友往往啊，这个你会感觉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那种活力活人感，哎，非常的强。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孙悦他也不上班所以没有什么压力啊，所以心情不错，然后就感觉就很有活人感了啊。
1: 是，
0: 朋友们，但今天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明天不上班的快乐啊。
1: 嗯，
0: 家人们，今天是周五了，在7:05，欢迎你锁定早安881，就算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现在关注。

0: 一下今天天气还有明天的天气，不管今天天气跟明天天气好不好，心情都得要好、
1: 啊、没错。
0: 今天呢，我省的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以及信阳部分县市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县市都是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明天呢，我省依然会有部分的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东部、东南部局部还会出现中雨。
1: 没错，看到今天省内啊，除了三门峡是鹤壁市之外，其他地市都是有分散性的小雨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不知道下到哪儿啊。你知道就是一说到分散性小雨、嗯、就是让我想到什么吗？就是做饭的时候放调料放少许、嗯、就是你说这个少许究竟是多少，
0: 有很多的这个遐想空间
1: 是是是。那看一看今天各地市的天气情况好吧、嗯、那各地市今天整体的温度都是最高在30度上下，然后呢省会郑州市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4到31度。另外今天到了周五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个这个海边城市吧，好吧、嗯、海边城市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秦皇岛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温度是22到31度，跟咱们这也差不了多少。
0: 对，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秦皇岛避暑啊？
1: 嗯，我总觉得就是可能一说到海边啊、嗯、大家就觉得嗯要比内陆要凉快一点。
0: 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这儿38、39度的时候秦皇岛还是这个31、32度？
1: 哎对，哎、哦、这个道理是
0: 比较稳定。
1: 没错没错。好的，时间到了7:07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在听歌的时候呢，依然啊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添加一下我们俩的这个抖音号啊、嗯、另外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然后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框里面直接语音文字跟我们保持互动都是可以的。
0: 是，下面这首歌呢并不是孙悦的祝你平安，但它也是四个字，不是幸福快车哦，它四个字的歌好多啊
1: 是是是，就好像很多电影就总爱翻译成这个电影的名字四个字一样。
0: 对，
1: 来听孙悦的
0: 心情不错。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是被称作是综艺教母的蓝心湄啊，带来这首歌叫做《你的电话》，合作的是拖拉库乐队。
1: 没错，哎，一说起来这个蓝心湄，我就想到她当年主持的《鸡蛋碰石头》，
0: 对，
1: 越来越有看头，是吧？
0: 对对。
1: 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还有这种主持风格呢，是吧？
0: 后来其实我们很多就是大陆的主持人
1: 啊，
0: 疯疯癫癫的风格也是学蓝心湄的，
1: 疯疯癫癫。
0: 对，但只学到了癫，没有学到精髓啊。因为其实蓝心湄控场能力非常的强，就是你看感觉好像不靠谱、不着调。但其实里边是很稳的，他总能够及时的给拽回来，
1: 而且各种梗哈。然后我看到咱们互动平台上咱们的听众也有梗，
0: 非常有梗。小圆，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孙悦，然后他说孙悦不仅歌唱得好，相声说得好，球打得好，太全能了。你说这孙悦是三个孙悦吧？
0: 对，三个完全不同的孙悦啊。但就是确实说明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能只听读音，你得看字儿。你这仨孙悦其中有俩人的名字都不是一个月字啊，虽然都姓孙，那不是一个月字。这个就好像说在你身边朋友们，我敢打赌一个有一个叫，一定有一个叫王强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个张军，是不是还有一个李飞，或者有一个刘威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常用的字儿，常见的名字，也可能会有一个王娟，王芳。
1: 接下来我们说
0: 李涛，
1: 我刚想接哈，我就说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歌手也姓王，
0: 也姓王，
1: 也姓王，
0: 但他这个名字成名不太高，
1: 是是是，因为他成名太早了，
0: 是，
1: 他就是当年的优质偶像啊，王力宏，
0: 对，
1: 王力宏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啊，已经拿到了这个正式的审批，
0: 我又想起一个名字
1: 啊，
0: 赵刚，
1: 等会儿我们会听赵雷，好吧，因为赵雷也要举办演唱会了哈，上一次这个先说王力宏吧，王力宏在郑州举办个人的专场演唱会，还是2019年他的《龙的传人》的巡演啊，算一算已经隔了7年没来了。对于河南的乐迷来说，真的是等待太久了。
0: 没错，那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王力宏的《龙的传人》的巡演开场跟结束还是我给他录的音
1: 啊，就是散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对对对，开场跟结束还是应该还是我录的啊，所以确实时间过了很久了。
1: 本场演唱会已正式结束。
0: 对，我忘了，就是一大段，开场的时候也有一大段，是啥话记不得了，反正让大家注意安全吧，快乐欣赏啊。那这场最好的世界 2 世界巡回演唱会啊，这是这场叫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 2 世界巡回演唱会是在10月17-18号两天连开两场，地点呢是在奥体中心。不过要提醒大家啊，开票的时间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的，所以要关注一下官方平台的通知。那但是票价区间已经出来了，380-1880，跨度比较大，所以不同预算的咱们的听众都是可以关注的。
1: 是，小狼也说了啊，是在奥体。那奥体呢，有奥体体育场，还有体育馆啊，这一场是在咱们郑州的奥体的体育场，所以说这一场演唱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全面升级了一个体育场的规格，舞美配置直接拉满，舞台采用的是非常独特的四面台，所以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四面台，就是推荐大家不一定首选那场了，
0: 对，
1: 哎，看台靠前的位置相对来讲就这个观感会更好一些，然后搭配超长的环形跑道，还有高空的这个机械的吊桥，王力宏会走到舞台各个区域，看台啊、内场啊、不同位置的观众都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演出了，尽量消除大型体育场的观演的这个盲区哈。
0: 而整场演出呢，根据报备时长接近3个小时，一口气要唱30多首歌，包括大量经典老歌的重新编曲，像是什么《大城小爱》《花田错》《你不知道的事儿》，这些大家青春记忆当中的曲目大概率都会登场啊，所以大合唱的氛围感是很值得期待的。
1: 没错，刚刚说了啊，这个出道的时候我们管王力宏叫优质偶像，现在呢他是全能型的创作音乐人，现场他依然会亲自弹钢琴呀、玩吉他呀，然后把这个乐器的表演融入到整场演出当中，每一场还随机保留点歌的惊喜环节啊，会根据现场的

0: 分为灵活的调整曲目，每场都有独一份的小彩蛋，哎，所以说大家想听王力宏的什么歌，可以提前就是抢到票的朋友先心里面准备准备，默念默念。
1: 是的，但是咱们必须得说啊，官宣开票之前，大家不要轻信黄牛啊，包括内部票的消息，谨防被骗。
0: 没错，
1: 因为每一场演唱会开始之前，都会有人啊要借这个势头来去骗一波钱，好吧，咱们要小心。奥体体育场的体量是很大的，等到演出当天呢，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坐地铁前往，去安心奔赴这一场属于一代人青春的音乐之约。
0: 哎，说到一代人的这个青春，一代人的回忆啊，如果大家没有抢到10月17号、18号这个王力宏的票的话啊，10月份还有一场也是几代人的回忆，就是郭富城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将会在10月3号啊，他就唱一场，是在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哎，是个周六，大家也可以试试手气，如果喜欢 Aaron 的话，
1: 可以跟他动起来，好吧？
0: 是的。
1: 小杨说你绝了呀，小唐，你居然知道我三个朋友的名字，我就跟你说，你说你身边是不是有这些？因为咱们中国人重名率很高啊，尤其是单字的，就是单字一个姓后面只跟了一个字的，重名率极高。
0: 对呀。
1: 然后，所以大家身边可能都会有那些叫刚才我举例到的名字啊。
0: 哎。
1: 如果也提到了你的名字，朋友们不是冒犯啊，这是说明
0: 巧合。
1: 对，纯属巧合。
0: 纯属巧合。
1: 北冥鱼这位朋友早呀，两位，昨天早上我没有拍到红日，但是下班的时候拍到了，像个大苹果一样。
0: 哦，真的是。
1: 你好像那种鸭蛋黄，
0: 对对对，
1: 而且是那种流沙的，就是有那个叫什么流油的鸭蛋黄，真漂亮，他很会拍。
0: 是
1: 朋友，你这个是在东区吧？我感觉这个位置。
0: 反正我觉得咱们这个听友当中啊，手机摄影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是
0: 啊，感谢啊，感谢大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不管是照片、语音、文字，依然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保持互动啊。时间到了7:23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啊。华普装饰最近一直在持续举办他们的家装节啊，这一次有活动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收到链接以后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记者会全程担当我们的质量监督员，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刚刚我们说到王力宏，来听到王力宏在25年前的一首很经典的歌
0: 《爱的就是你》。在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尤其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烂俗的歌来自汉堡黄带来的歌。
1: 汉堡黄从2025年到现在啊，一直在忙着他的少女飞的巡演，而就在前两天呢，结束了北京站的这个专场之后，这一场跨越了一年多的这个巡演正式的落幕了，一共走了36站啊，这个走过了31座城市，就是有一些城市他不单单举行了一场，一共是累计有40,000多名观众到现场去感受他的音乐魅力哈。
0: 是的，包括汉堡黄也请了有嘉宾啊，像是阿四等嘉宾都助阵了，这是暑期五期的特别返场的专场啊。
1: 对的，
0: 目前所有的线下演出都已经结束了，如果想看汉堡黄，朋友们得等下一轮了，
1: 再等等啊。
0: 对，但是想看赵雷很快啊。
1: 是赵雷啊，他的演唱会9月12、13号两天啊，没有信号鸟巢演唱会绝对是今年的演出圈的

0: 大焦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站上鸟巢，应该也是在内地的民谣圈里面第一位在鸟巢开唱的民谣歌手了。
1: 是的，毕竟那么大的专场。
0: 是是是，
1: 我的吉他老师跟我说，他不就最近不是在发那个视频吗、
0: uh-huh、
1: 在抖音上发视频，他说只要弹赵雷、
0: 嗯、
1: 就有流量。
0: 真的是，
1: 所以他现在老弹雷子的歌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演唱会的开票时间啊，12号的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
0: 嗯，
1: 今天下午的1点开启预售，13号的场次呢是在下午的2点，它只有大麦和潮票赛演是官方渠道啊，
0: 是，
1: 而且是实名制购票，不能转赠、
0: 嗯，
1: 所以想要看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填好身份信息，谨防黄牛骗局。
0: 是，提前填好身份信息，这样的话在下午的1点和2点。只要时间一到赶快点击，这样才能抢得到啊，到时候再填的话来不及了。另外就是也推荐大家，小唐不说了吗，只有在大麦还有潮票赛演这两个 APP 可以抢啊，推荐大家去潮票赛演、
1: 嗯、
0: 为什么，这是这个
1: 鸟巢
0: 专属的一个 APP， 相对来讲用的人少，这机会不就是多一点吗。
1: 是的、
0: 嗯、
1: 那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叫做没有信号。我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屏蔽信号啊，但
0: 是
1: 大概率应该是不会的。不过呢，你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是号召大家能够来放下手机，
0: 是是是，
1: 沉浸式的听歌。现场不鼓励灯牌，不鼓励荧光棒，因为就想要回归音乐的本身。
0: 没错，舞美也不会走浮夸的路线啊，主打的就是极简的概念，还配置了有60人的编制的一个管弦乐团，60人哦。
1: 嗯、
0: 不靠一些什么所谓的花哨的特效啊，它的重心就是放在人声和编曲上。歌单方面呢，像成都啊、我记得呀、鼓楼啊这些大家循环无数遍的曲目大概率都会登场啊，万人一起大合唱，那想想就很有感染力。那也有歌迷期待能听到一些改编版本甚至是新歌的惊喜、嗯、
1: 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吧、
0: 哎、对的。
1: 下一个惊喜的就是票价，像鸟巢这种大型场馆的很多歌手的内场票动辄就是1-2千，
0: 对，
1: 但赵雷这场内场最高是999元
0: 啊，
1: 看台最低499元就能进场，也被大家称作是演唱会市场当中的一股清流哈。
0: 对，
1: 就比如说像学生朋友，因为其实喜欢赵雷的学生朋友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啊，学生朋友包括咱们普通乐迷都不用花高价钱去看演出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因为这个票价真的是很良心啊，那场前排的是999，然后呢稍微靠后面5-6排的是969、
1: 哦、
0: 就是那场就这两个票价、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太便宜了，然后昨天几个朋友还在说，那这个难度也会增加不少呀，
1: 是
0: 吧？大家都冲着那场，因为鸟巢这个场很有意思，因为它外圈的这个跑道就是占据了大量的空间、
1: 嗯、
0: 导致看台距离舞台相对是比较远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都会想办法然后冲到内场的这个票啊。
1: 说实话我觉得999不能说是太便宜了，应该说呼吁所有的演唱会都回归这个正常的票价
0: 啊，
1: 就是回到大家都能够去愿意花钱买票去看演唱会的这样一个票价。
0: 是，
1: 你说有些演唱会动辄1-2千，它其实是音乐本身分高低贵贱吗？不应该分啊。朋友们，对不对？
0: 是，
1: 就是你要让大家既然是喜欢音乐或者喜欢这位歌手的朋友都能够用在能力范围之内的钱，不是那么吃力的钱去看一场演唱会，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初心是歌手应该保持的、啊、
0: 没错没错。哎，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就是赵雷这两年的巡演一直叫没有信号啊，大家去听听他一首歌叫做船长、
1: 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放这首歌了，因为这首歌实在是时间太长，5分40秒、
1: 哦、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分享他的鼓楼吧，相对短的而且大家会跟着能一块哼唱的一首歌。
1: 好吧、
0: 嗯、听鼓楼之前让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夏令营啊，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依然在这个招收我们的小小特种兵的这个环节当中啊，虽然暑假已经过去大半了啊，当然还有这个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啊，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都可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连续10年口碑见证啊，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今年依然是郑州的陆军还有青岛的海军以及湖北的空军3条线路，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了。
1: 来听听我们的小学员说啊，他们最喜欢的项目是哪些呢？
0: 嗯，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 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级降滑索，还有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

0: 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1: 我今年八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2: 我今年十一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3: 我九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4: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5: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6: 我今年十二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7: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8: 我今年十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9: 这个孩子啊是有多快乐，快乐的嗓子都哑了。小朋友们在一起啊可能就是特别的热闹啊。哎，这个夏令营我们现在接近尾声了，朋友们如果还没有给家里的娃报名，直接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
10: 没错，五到十五岁的孩子啊都可以报起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好了，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就是今天下午啊记得定好闹钟一点两点开始抢票的赵雷，来听听赵雷的这一首
9: 《鼓楼》。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带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充满了恋爱的甜蜜感的歌啊！我想这就是爱情，
1: 非常甜。
0: 对，但此刻的我只想跟我的床谈一场深深的恋爱，朋友们。作为早班的 DJ， 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的睡眠通常是睡不够的啊，所以睡眠质量其实比较重要的。时长咱保证不了，咱质量保证一下吧。而在床上，除了床上用品要舒服之外，最重要的是枕头它得舒服。
1: 没错，
0: 你的脖子得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能够让我们一沉浸到这个，一躺到床上就感觉被这个枕头给包裹了，能够陷入到那种比较舒服的睡眠状态。
1: 是，所以今天 UP 长城啊给你带来的就是一款能够让你的颈椎放松、提高你的睡眠质量的好物，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头。这个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啊，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的习惯是仰睡啊或者是侧睡啊，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然后让你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更轻松更放松。
0: 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呢是那种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可以包裹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够稳稳地承托出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那么躺下之后呢，脑袋就像是被一双手轻轻地给托住了，柔软有力且不塌陷，而且是6秒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都不容易塌陷变形，还是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凉透气不闷汗，而且是那种亲肤材料啊，贴着睡也很舒服。
1: 没错，哎，市场上这种记忆枕头动辄上百块啊，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呢，秒杀福利价给了大家，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特别高，如果一次入手两个还能立减10元，折算下来一个只需要73块钱，而且有8厘米还有10厘米2款高度啊，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睡眠来选择。那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我觉得这个枕头啊，就是你自己用也可以，送朋友也可以，送给爸爸妈妈也可以。然后注意，要是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咱们就买一对啊，老两口一人一个，然后这样子的话呢，那每一只也就是只要73块钱了。睡眠不好想要换枕头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回复秒杀就行了。而且这不马上开学了吗，我们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可以选，4色啊，有4色。那单只是49块钱起，也就是说成年人的枕头回复秒杀，小朋友的枕头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的 UP 商城来去看一看。
1: 好的，时间到了7:53了，马上听到咱们第一个时段的最后首歌，来自回春丹乐队的
0: 鲜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郑州市区小学入学8月21号、22号集中现场报名。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省运会每4年1届，自1959年举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4届。娱乐方面，由吴镇宇、郑云龙、钟楚曦领衔主演的21集司法悬疑剧《禅》昨天起正式开播，横跨12年的绑架悬疑案背后是一场人性的博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